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从早间的8点到9点，嘉瑞陪您一起度过这个秋意渐浓的清晨。今天呢，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日子，一个呢是世界骑行日，还有一个是世界患者安全日。曾经中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街头巷尾自行车流是一代人熟悉的记忆，如今绿色出行理念深入人心，骑行不再只是代步，更是成为一种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从城市街巷到郊野绿道，自行车正以全新姿态融入现代生活。而世界患者安全日则提醒我们，医疗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就医时主动告知病史用药情况，谨遵医嘱，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医护工作的支持。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医患共同守护的底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乌鲁木齐今天晴间多云，气温13度到23度，风力3级，早晚温差偏大，出门通勤送孩子上学记得添一件薄外套，大风时段户外注意防风。一方街巷满目果香，初秋的乌鲁木齐不见萧瑟，只有瓜果飘香的温柔与热闹。街头的水果摊铺开一片鲜果盛宴，像打翻了秋日的调色盘，满眼鲜活明媚。市民与游客穿梭其间，指尖拂过饱满果实，邂逅一份清甜，也邂逅一座城市的烟火与

从容。新的一天，愿大家平安顺遂，心情明亮，愿每一次出行都有清风相伴，每一份健康都有安心守护。早安，乌鲁木齐。

0: 行星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风力3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东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东江、东南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到了明天的夜间和后天的白天，那南疆西部和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南疆西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重庆、湖北西部、四川南部和东部、云南中北部和南部、湖南东南部、陕西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北部和南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一起来关注最新资讯。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各地因地制宜组织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昨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海域接收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休养生息，东海北部渔业资源密度较休渔期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浙江象山、福建等地的千艘渔船扬帆出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将陆续上市。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连续实施28年，有效养护了近海渔业资源，推动我国海洋渔业从产量优先向生态优先转型。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长期以来，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已实现全国统一，但医疗服务项目一直由各省自行设定，导致异地就医时同病不同报。新目录将率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支付范围衔接。方案明确，美容保健、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不予纳入，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的项目方可进入。首批目录预计今年10月至11月发布。 近日，国家出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新标准，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针对以往换电行业缺乏统一技术规范的问题，新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全面规范换电系统技术要求与实验标准。新国标的落地将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提升群众短途出行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0: 嗨，吃饭了。
1: 嗨，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大伙儿的饮食顾问佳瑞。那咱们乌鲁木齐入秋之后啊，这个昼夜温差是越来越大了，空气也变得格外干燥，很多朋友会出现嗓子发干、容易上火的情况。那在这个时节啊，大家呢也都喜欢泡上一杯热茶，温润身体来缓解秋燥。但其实这个喝茶啊也是有讲究的，并不是所有的茶饮都适合秋天喝。那选对了可以养护脾胃，选错了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越喝越燥。那我们在秋季喝茶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温润清润，尽量不喝过于寒凉的茶，也不要喝浓茶，避免刺激肠胃。首先呢，给大伙儿来推荐几款啊特别适合初秋日常饮用的养生茶饮。第一款呢就是菊花茶。那菊花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就是性微寒，非常适合秋燥引起的这个口干舌燥啊、眼睛干涩、体内上火的朋友来喝。不过脾胃偏弱、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啊，不建议单独大量饮用，可以搭配一两颗枸杞来中和一下这个菊花茶的寒性啊，那温和润燥。第二款呢就是枸杞配红枣茶。那枸杞呢是性质平和的，能够滋养肝肾，秋天容易疲惫乏力，那气色不好的朋友啊，可以搭配几颗红枣一起冲泡，记得把这个红枣掰开，营养和甜味更容易释放，润燥又补气，口感也更好啊。第三款呢是陈皮茶，它可以说是秋日护脾胃的宝藏茶饮了。那入秋很多人的胃口忽好忽坏，饭后容易腹胀，那少量泡一点陈皮能够理气健脾，帮助消化。大家注意啊，用量不要太多，避免味道发苦来刺激到咽喉。第四款呢就是熟的普洱茶。熟普呢是经过发酵，那茶性温和，不刺激肠胃。初秋的早晚寒凉，饭后泡上一杯，温润解腻，暖胃养身，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朋友。记得啊，不要泡得太浓。同时呢，在这也提醒大伙儿避开几个秋季喝茶常见的误区。第一呢，就是切忌空腹喝茶。茶水呢会刺激胃黏膜，尤其是早上空腹，浓茶一定要避开。第二，不要喝滚烫的热茶啊，高温的茶水呢很容易造成食道的损伤，放置温热，小口慢饮才是最健康的方式。第三呢，茶饮只是食疗的辅助，绝对不能替代白开水，日常补水还是以温水为主，那茶饮呢只是调剂和养生的补充嘛。第四，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下午过后尽量不要再喝茶了，避免兴奋神经影响夜间休息。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初秋喝茶呢优先温和清润啊，少喝寒凉，杜绝浓茶，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合理的选择。一杯对症的秋日茶饮，轻松的舒缓秋燥，养护身心，帮助大伙儿安稳的度过秋季。早间的8:18又要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了。今天的互动环节呢依然是一道生活常识题啊，那本周基本上都是以生活常识题为主，大伙儿发来的答案啊，就是在前两天的情况来看都是又快又正确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生姜的保存，那也是提供了四个选项，看看答案，四个选项啊哪个说的是正确的。 A 选项呢是生姜放冰箱冷藏长期保存最好，B 选项是生姜发芽有毒，那发芽的生姜可以直接丢掉。C 选项把生姜埋进沙土里，放在阴凉处可长期的保鲜。D 选项呢，生姜表皮发绿就代表腐烂变质了。那这四个选项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大家赶紧参与起来吧。

0: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嗨，资讯来了。
4: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江内消息。昨天2026年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伊宁市正式启动。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14号至20号，是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行后的首届推广宣传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启动现场通过主题展演、达人分享、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便民服务、就业增收、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宣传周期间，全江各地同步开展经典诵读、文化展演、知识普及等系列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宣传进校园、进乡村、进家庭。近日，新疆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决赛在克拉玛依市成功举办。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14支队伍、118名社区工作者同台比拼专业技能，展现基层治理队伍良好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吐鲁番市代表队斩获团体1等奖，多名各地优秀选手分获个人单项奖。近日，新奇康药业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作为新疆生物医药领域优质民营企业，企业凭借专业研发实力、创新技术成果与精细化生产服务能力，成功获评，成为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企业，进一步助力新疆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近日，由新疆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日前取得新突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明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新疆成为秋季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根据数据显示，9月15号至10月15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的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24%。为高效匹配赏秋客流，南疆加密多条进出疆航线，助力游客奔赴阿勒泰、喀什、巴州等地观赏秋景。根据数据显示，未来15天，乌鲁木齐市至阿勒泰航线的订座量同比上涨超20%。中秋国庆期间，南航多条航线的订座率超80%。南航还推出多款航空加旅游产品，为游客打造一站式赏秋出行服务。本节的最后，我们来关注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时，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1条1处，具体为喀什地区G219国道昆仑3号隧道2854千米加453米处至2862千米处的路段，9月14号的20点阻断，预计呢在9月20号中午12点会 恢复通车。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朋友啊，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出行安全。早间的8:28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啊，今天的互动环节呢依然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问题啊，那就是关于生姜的保存办法。我们今天给出了四个选项，那究竟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个选项的说法是正确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 A 选项是生姜放到冰箱冷藏长期保存是最好的。那 B 选项，生姜发芽有毒，那发芽的生姜啊就可以直接丢掉。 C 选项，把生姜埋进沙土里，放在阴凉处可长期保鲜。 D 选项呢，生姜的表皮发绿就代表腐烂变质。那以上四个选项啊，哪个选项说的是正确的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啊，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加油时间，请听今天的工会之声。
5: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有一位深耕党建、心系各族职工的哈萨克族税务干部。他扎根机关党委岗位，以党建凝聚职工力量，用实干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凭借着扎实突出的工作实绩，获评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就是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税务局机关党委科员4级高级主办马秀丽。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聆听马秀丽以初心守岗位、以温情暖职工的履职故事。马秀丽身为哈萨克族党员干部，常年扎根机关党委、工会工作一线，把党建工作和工会服务紧密融合。高新区企业密集，各族职工数量多，机关党建、职工关怀、民族团结创建任务繁重。他始终抱着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的工作态度，默默地扛下了繁杂琐碎的工作日常。平日里，他是全局职工眼中细心贴心的暖心人，负责工会组织建设、职工文体活动、困难职工帮扶、青年干部思想引导等多项工作。小到节日慰问、职工体检安排，大到劳模推选、党员先锋队的组建、民族团结主题活动策划，每一项流程他都反复核对、细致落实。工会帮扶、职工关怀是他常年牵挂的重点。单位职工家中遇到急事生病住院，他第一时间跟进慰问。青年干部思想有困惑，他主动谈心疏导。退休老党员、老职工有诉求，他耐心地对接协调解决。他常说，工会啊，是职工的家，我多跑一步，多问一句，大家就能够多一份踏实。多年坚守岗位，马秀丽兼顾党建、工会、民族团结多项重点工作，在平凡内勤岗位上干出了不凡的成绩。谈及今后的工作，马秀丽语气坚定地说，今后啊，我会继续守好机关党委和工会岗位，持续做好各族职工服务、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工作，当好职工群众的贴心人，以实干担当，为高新区税收事业、辖区产业发展贡献我自己的全部力量。在马秀丽的心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 未来他会继续带着热忱与责任，用心做好每一件服务职工凝聚人心的小事，在平凡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

0: 半点气象。也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3摄氏度，风力三级。阿勒泰晴20度到9度，塔城晴23度到10度，伊宁晴27度到12度，伯勒晴24度到12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度到15度，奎屯晴27度到13度，石河子晴26度到11度，昌吉多云转晴25度到12度，哈密多云28度到11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度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3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7度到15度，喀什多云转阵雨29度到15度，和田阵雨29度到16度。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

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现在是早间的8:41，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每天清晨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2: 你再看一下身边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中秋佳节临近，月饼生产企业迎来了生产高峰期。昨天，水木沟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的月饼生产企业，开展节前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与宣传培训，筑牢节日安全生产防线。下一步，乌鲁木齐市消防部门将持续紧盯食品加工、仓储、商超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同时呢，昨天京东物流新疆首个生鲜冷链自营仓在乌鲁木齐正式投运，这标志着京东生鲜冷链服务首次全覆盖北疆地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五家渠实现生鲜呢最快当日达，克拉玛依、阿勒泰、伊宁等地实现次日达，全程冷链是闭环配送，有效降低了生鲜的损耗，丰富生鲜品类，改善了北疆生鲜网购的体验。同时呢，冷链仓全链路的托管服务，助力本地生鲜商家降本增效，也让新疆的牛羊肉、特色果品等优质特产更快销往全国。就在昨天，新疆的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乌鲁木齐经开区正式投用，填补了全疆机器人一站式综合服务领域的空白，是我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点示范项目。相较于传统的机器人 6S 服务模式，新疆 9S 中心新增了科普研学、创新育才、品牌赋能三大服务板块，实现服务提档升级。中心一期配备了百余台智能设备，涵盖人形、仿生、巡检等多类机器人，创新共享租赁模式，有效降低本地各行业智能兽装备的使用成本。昨天，乌鲁木齐市加强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16日主题活动在水木沟区韦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启动。乌鲁木齐市设立了一个主会场、45个同步联动活动点位，活动融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文艺演出、非遗体验与志愿服务，各族群众一同烹制抓饭，欢聚互动。乌鲁木齐呢将持续做强16日品牌，推动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期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背上行囊，那主题囊型的完赛包火爆全网。赛事落幕多日，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发厅里啊，仍不时能看到背着囊型完赛包返程的跑者。目前这一特色 IP 已经走出了赛场，融入到生活当中。有的市民定制同款的囊包作为婚礼的伴手礼，搭配特色的玫瑰囊，把新疆的诚意与城市的温度传递给各地的亲友。那你吃过医院推出的中秋限定月饼吗？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依托药食同源创新研发平台，推出了养生的药膳月饼。这款月饼融合了传统中医养食的智慧与现代临床的营养理念，精选新疆本土药食同源的食材，一共5种口味，以别样的方式迎接中秋佳节。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45，然后进入到今天互动环节，为大家揭晓正确答案的时刻了。我们来说说今天的题目啊，今天呢是一道生活常识题，就是关于生姜的保存方法。今天给了大伙儿4个选项，那这4个选项哪个说法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啊，就是生姜放冰箱冷藏，长期保存最好。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啊，那冰箱冷藏容易让生姜冻伤腐烂。B B 选项呢是生姜发芽有毒，那发芽的生姜可以直接丢弃啊。其实生姜呢发芽本身是无毒的，可以食用。C 选项埋进沙土里，放在阴凉处，可以长期保鲜。哎，这个是正确的答案。沙土保湿避光啊，阴凉处理那生姜是不容易干瘪腐烂的。我们来看一下 D 选项啊 ，D 选项呢是生姜啊、表皮发绿，就代表腐烂变质了。那生姜表皮发绿呢是光照啊产生的叶绿素啊，其实是不等同于腐烂的。那最后选项呢是选 C， 就是把生姜埋进沙土里，放在阴凉处，可以长期的保鲜。那这道题您答对了吗？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木子李是第一个发来消息啊，并答对了正确答案的。那恭喜你获得了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可以发来您的姓名加联系方式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登记后就可以使用了。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新疆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新疆胡杨林观赏期预测，预计2026年我区的胡杨较佳的观赏期较2025年整体略微的会偏晚一些。北疆、东疆最佳的观赏期集中在10月上旬中期至10月下旬的前期，南疆呢则是集中在10月中旬的后期至11月上旬。全疆胡杨观赏期自9月底从北疆开启，至11月中旬在南疆收尾，景色呢将自北向南啊次第的铺展。新疆气候中心也建议啊各景区及游客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动态科学规划观赏的行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近日呢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比赛在伊宁市圆满落幕。据了解，本届游泳赛事呢共产生了53枚金牌、53枚银牌和39枚铜牌。与此同时，昨天记者从第4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呢将于11月13号在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呢是首次邀请了苏超和赣超优胜的强队参赛。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的强队啊，共18支球队会相会阿图什。继续关注到的是第20届亚运会的相关内容。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呢抵达了日本的名古屋，多名运动员表示期待在亚运会上取得好的成绩。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了800余名运动员参赛。在昨天的赛事当中啊，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呢是3-0战胜了对手，收获了开门红。北京时间的9月18号，中国女排呢将迎来小组赛的第2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同时在昨天的18点，亚运会男足的小组赛第1轮，那中国队呢是2-1逆转了朝鲜队，同样也是迎来了开门红。昨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也是正式揭晓了。首批43人的名单当中呢，世界排名前10选手将悉数出战。同时呢，在美网有着出色表现的郑钦文也出现在赛会公布的参赛阵容当中。好呢，早间的8:54，稍后你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啊待遇保障科的相关工作人员，解答听众的咨询，就是申请长期的护理险待遇有哪些程序上的规定。请咨询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4: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4: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现在是早间的9点0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60分钟的电波，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我们将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家长里短事儿，或者是日常生活里您需要办事儿遇到的政策困惑，包括出行办事儿的各种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和我们节目倾诉、倾听、咨询和反映。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全线为大家畅通，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大家有问题呢，不仅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联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我们也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了各种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首先把您反映的问题来告诉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里呢，会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关于申请长期护理险的相关规定。那最近呢，有听众咨询长期护理险待遇如何享受，缴纳长期护理险的保险如何去申请长期护理险待遇。这些问题呢，我们将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做交流和沟通。同时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说一说您想咨询的、想问的事儿，包括这个稍后我们在下半时段介绍的长期护理险的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您的身边事儿或者是身边人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我们需要关心的、需要请专业人士帮忙的。节目开始的，我们首先来跟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啊，提醒一件事儿。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乌鲁木齐市卫生监督所发出关于乌鲁木齐市预防接种信息系统升级的维护停止服务的通知。乌鲁木齐市预防接种信息系统平台将在2026年的9月1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下午的17点到9月21号周一的早间10点开展系统升级维护。维护期间呢，系统是停止服务的。那么停止服务当中会无法进行扫码接种、疫苗出库入库、接种档案的查询，还有接种证的查验、打印等等这些系统操作。所以说呢，我们广大市民家长朋友啊，要避开这个时间，就是9月19号这周六下午的17点开始到9月21号周一早晨的10点进行常规疫苗接种的时间。那另外呢，像产科接种和这个狂犬疫苗应急接种呢是正常接种的。系统停止服务期间，按照门诊做好完整的纸质登记，不会影响大家的接种档案。另外呢，已经预约了在这个时段，就是9月19号周六下午17点开始到9月21号早晨的10点钟这个时间进行常规接种的人员，建议大家改约系统恢复之后的时间。系统恢复开始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登录缓慢，或者是一些这个延迟的情况，希望大家耐心等待，错峰办理业务。这个提示呢，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再次强调一下，是9月19号，也就是周六下午的17点开始到9月21号早晨的，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带进商圈的一线，全方位筑牢辖区网络安全的防护网。接下来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夏赫扎提玉山江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夏赫扎提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
1: 我是无人机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夏扎提于山江。
0: 您好，欢迎您呢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听众朋友

0: 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卢云杰集档要进行的这次网络安全集中的宣传活动，具体的时间和选择的地点咱们在哪里，具体的内容咱们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网络安全防护的安全知识的宣传，这个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今天呢是国家网络安全的宣传周，为进一步提升广大居民商圈商户的网络安全意识呢，我们今天上午11点在卢苑街街道帝王美食发现1楼呢要开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文明发展宣传的这个活动。本次活动也是我们街道的特色文明发展系列惠民服务的活动的重要一场。今天的活动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设置了网络文明宣讲、法律法规普法、商户诚信交流、网络安全承诺签字、网络安全快问快答互动，还有银行的专业人员讲解金融反诈知识、医护人员开展便民义诊、同步科普网络医疗谣言、虚假养生骗局，同时呢结合商圈实际同步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引导商户呢规范用字、文明经营，真正做到普法惠民、服务便民、文明润民，通过多样化接地气的形式让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让网络安全知识真正走进商圈、走进群众、走进日常生活。
0: 嗯，那目前咱们去观察咱们辖区的这些商户和居民，最容易遭遇的一些网络安全的风险和网络法律误区主要有哪些？咱们这次是不是针对这些内容对咱们的商户和居民进行普法的宣传呢？
1: 是的是的，那我在这里呢也借助这个广播给大家市民朋友给做几点实用的网络安全温馨提示吧。那第一呢，坚守底线，文明上网，网络空间呢不是法外之地，大家在浏览信息、发布言论、转发视频时一定要守住底线，理性发言，自觉抵制低俗炒作、负面言论和不良风气，不跟风、不盲从、不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内容，共同维护晴朗干净的网络环境。第二呢，擦亮眼睛，时谣拒谣，现在网络信息真假混杂，谣言传播的快，迷惑性也强，大家一定要记住，没有官方权威发布的消息一律不轻信、不转发、不扩散，遇到可疑的信息多核实、多求证，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第三呢，崇尚新风，文明用网，希望大家自觉摒弃网络攀比炫富、铺张浪费、低俗跟风等不良习气，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好家风、好民风，商户朋友规范线上经营，杜绝虚假宣传，居民群众规范网络言行，养成健康文明向上的用网习惯。
0: 那在面向咱们商户和这些普通的群众普法过程当中，您认为现在当下咱们大众在网络安全的安全防范和个人信息保护，包括您刚才说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个网络合规经营方面咱面临的比较薄弱的环节，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风险之外，还有哪些您需要提示大家的呢？
1: 现如今呢，这个网络已经全面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和商圈的经营，大家在这个日常社交、娱乐、购物消费呀、商户线上推广、接单收款都离不开网络。网络现在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的同时呢，各类网络谣言、不实信息、低俗内容和不良网络风气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不仅容易误导大家的判断，还会破坏网络的风气，影响辖区的这个商圈和谐稳定。所以呢，我们今天开展这些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提高这个网络文明底线，还有呢提升这个辨谣识谣的能力。最后呢，践行这个网络移风易俗，树立文明的网络文明的新风。
0: 那最后有一点时间，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有哪些关键的网络安全和法律需要咱们注意的一些建议。

1: 还是第一点呢，要坚守的底线啊，遇到这个低俗炒作，负面不实言论和歪曲事实的不良内容，抵制网络乱象，共同维护我们的晴朗的网络环境。然后呢，这个当前网络信息复杂，真假信息 交织，很多网络谣言隐蔽性强，传播速度非常快，大家一定要牢记，所有的小道消息网络传言要进行多核实，要从个人源头杜绝虚假信息的传播。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树立网络文明新风，刚也说到了啊，我们要主动摒弃网络上的攀比炫富，在日常网络交社交
0: 短视频分享和线上交流中积极传播勤俭节约邻里和睦，从能向善的一些正能量，让文明新风这个覆盖网络环境，网络空间啊。
1: 嗯，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来自咱们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夏和扎提玉山江给我们带来这些好的建议。网络确实不是法外之地，在我们上网或者是网络经营环境当中，我们首先要规避一些安全的风险，包括预防轻信他人的一些言论。那再次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谢谢。在网络安全的保护方面呢，大家首先积极要注意到，不要轻信他人给您发的，比如说网络的链接，或者是在这个网络安全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做一些越界的事情，所以在 此呢也提醒大家再次强调一点，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您觉得在网上我只是在虚拟的空间当中去抒发我自己的一些这个心情，或者是我只是在网络当中虚拟的跟他人聊天啊交易等等这些，但是潜在的风险提醒您一定要注意网络的安全问题。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事儿要问，或者是有需要专业人士帮助的，或者是我们今天稍后在下半时段介绍的关于长期护理险的申请待遇相关规定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联系专业人士，联系相关部门解疑答惑。 0995619292963929和2565929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 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积极的走入到节目里来，同时还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大家的身边事儿。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为了让青少年朋友从小树立法治观念，学会自我保护，今天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庙子街道天海社区组织辖区的小学生走进司法 所开展沉浸式普法实践活动，把枯燥的法律知识变成直观生动的实景课堂，让法治教育呢真正的走到孩子们的心里，融入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接下来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联系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红庙子街道派出所副所长于通，跟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于所长，早晨好。
2: 主持人好。你好，
0: 于所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次具体的活动内容啊。那咱们这一次组织学生走进司法所开展一种沉浸式的普法活动，咱们的初衷是什么？来这个问题呢，我们就 请来律师跟大家分析一下，如果碰到这样的事儿，因为从我的角度，我个人观点觉得这确实是损失了。比如说，首先咱们交纳的各种费用，另外一个咱们在还这个公积金贷款时，咱们还出去的这些钱，那么到底最后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是不是可以按照损失来，针对这个造成损失的一方给我们进行弥补呢？这些问题呢，接下来

0: 原则，就是公平原则。民事主体从事各项民事活动，他都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然后合理确定各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那咱们这个案子呢，是按照预测面积收款，那不动产登记实测面积减少，多收的房款它是没有合法的依据的，那肯定是应当返还，它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啊。而且根据咱们民法典的那个合同履行的相关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那你合同上约定交房的面积是多少，你就应该按多少交，如果没有交的话，那是面积有差额的话，那根据咱们那个交易习惯来说，那你就应当那个按照实测面积据实结算，多退少补。同时呢，咱们相关的部门规章政策性文件也都规定啊，基本上就是说面积绝对比例值小于3%的含3%，一般都是据实结算房款的，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的误差面积的比例绝对值在3%以内呢，一般是按时据实结算。那个本案的这个案情我也核算了一下，它是3.17平方，它本身的房屋面积是109.36，它约等于就是面积刚好是卡在3%以内。那这种情况下呢，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啊，房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它也是按照据实结算的。而且咱们在老早之前有个经济适用房的管理办法，它也是规定集资建房参照经济适用房住房管理，所以说那按照这个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它也是有规定的，就是据实结算啊。咱们这个案子呢，按照像刚刚我分析的法律规定，它是可以据实结算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一点啊，你据实结算的话，你有没有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购房子这个时间也比较早了，房产证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间拿上来的，
1: 最近才在办房产证。
0: 最近刚拿上了房产证，
1: 还没有拿上，正在办理当中，房产证还没有下来。
0: 也就是说，在办房产证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专业测绘人员进行了测绘，从这个测绘的这个时间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房屋面积是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面积的，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
0: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以房产证收到的为准了，是知道这个面积差额之日起开始算这个诉讼时效3年。因为在之前没办房产证之前，老百姓自己也无法知晓最终的登记面积，自己老百姓的生活常识他也没有，他也不会去单独雇测绘公司花钱去帮他测绘这个面积，因为很多老百姓都是要相信公家的这个测绘结果的嘛。所以在本案中的话，一般普通购房人在办理产证之前，客观上是无法知晓最终的登记面积的。诉讼时效呢，应当从办不动产登记证那个进行那个专业测绘人员进行测绘的时候，他知道了这个结果，从这个时间开始算诉讼时效3年。如果是最近才办才知晓，那他这个诉讼时效是没有过的，他可以来主张起诉，要求返还这个房款啊。然后返还房款呢，那按照规定，就是他是集资建房，他就要考虑他当时签的这个买卖合同是跟单位签的，还是跟开发商签的。有些集资建房是咱们那个员工直接跟那个代建的这个开发商直接交钱，也有那种是单位收完钱再转交向那块建设单位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单位收你的钱，合同也是给单位签的，那你这种情况下，那你就要问单位索要。如果是开发商来建的，钱交给开发商的，那你就问开发商索要啊。如果说你实在不知道这个当时这个钱是怎么流转的过程，那你就把你集资建房钱是如果是单位的某个部门集资收的，然后代收以后转交给开发商的，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就把当时建这个房子的建房单位和自己的集资建房的这个单位列为共同被告来主张这个权利，就是如果要诉讼的情况下，我指的是这个意思啊，来向他们来索要这个房多交的这个房款啊。但是如果说现在这个案子也没到那一步嘛，这不是刚知道确认这个产权嘛，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采取就是沟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可以先跟你集资建房的相关单位来牵头办这个事儿的相关单位，来进行一个沟通，最好就是书面沟通，向单位的房管呀、后勤部门呀提交书面的申请呀，给他讲一下这个房屋这个实际上面积差额的这个情况，自己是。

0: 什么时间开始知道的这个事儿啊，要求单位按照实际的登记面积据实结算退还多付的这个购房款。因为我刚也听了，他这个是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的，那你贷款购买的住房公积金也把你这个房屋对应的尾款也给相关单位都已经支付齐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收你房款的这个单位啊，你可以去要求他给你那个全额返还的，把3.17平方对应的这个购房款。如果说还有就是你去沟通的时候啊，你要保留你这个沟通的这个证据，比如你给他交的这个申请，那你交过去的时候，你把这个保留签收的这个记录呀、拍照留存呀，把这个证据留上。那如果单位不予处理，或者是那个啥，单位不予处理，那这个咱们这个房子买的很早了。是吧？现在才办房产证，它是这个单位集资建房，它也属于房改政策性的住房。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求助于当地的住建局啊，住建局请求行政机关进行督导单位来进行处理。如果这两种方式都是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3.17平方，如果咱们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至于您刚刚说的那个，他在使用这个房屋过程中给相关部门多交的这个3.17平方的费用，就比如他交的物业费啊，那你这个物业费你本来房子没有那么大，你的服务面对象没有这么大，你这么多年给别人多交了，那其实这个物业服务费我不太建议咱们诉，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因为你后期还是要继续。有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在给你服务呢，你可以在后期的服务费中把这个情况，你也给物业公司也交一个申请，也给他说清楚。后期的服务费中，你可以把服务这么多年的这个服务费多交的部分，在来年的这个服务费中，你进行直接扣减，来跟物业公司来进行协商啊。因为毕竟未来还要交服务费，交服务费的这个权利，钱是在咱们这儿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通过扣减的方式解决，比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更事半功倍。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赵女士最为关心的，那这些年呢，她一直在用公积金贷款还这个房贷，那还房贷的时候，肯定也是按照当初合同约定的面积，也就是现在比测绘小的这个大的这个面积呢，去缴纳这个贷款的。那么在这些年间发生的这个公积金贷款当中多还的这些贷款，这个问题能不能向开发商或者是向当时和他签订合同的购房单位去主张这个权利？
0: 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资金占用利息，单位长期占用这个3.17平方对应的这个房款，该比这个房款就是那个建房单位或者是他们集资建房的这个收钱的这个人这个单位啊，按照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情况，他是长期多占了这个占用了这个3.17平方对应的这个房款。那该笔房款呢，依据不当得利，应当向你支付资金占用的这个孳息。这个孳息呢，如果说你通过诉讼的方式的话，啊，大概率法院是有机会来支持这个诉讼请求的。就是说，你3.17平方对应的这个房款，以及3.17平方在这么长时间被他们占用产生的孳息，这个是可以，大概率是可以被支持的。啊，这个孳息它是按照法定的标准，一般就主张的是逾期利息。啊，但是我不太建议，就说是这么较真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按照实际上的老百姓的那个生活经验来说，很少会有那种交付的房屋和签订的房屋面积完全相同的，它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误差，这是建设过程中这个很不太容易避免的这个事情啊。我如果说能通过协商解决的方式来说来处理这个事儿的话，我的意思是把那个3.17平方对应的房款要回来就可以了。那个孳息就不建议这个在调解的过程中也主张，你可以把它作为让步条件来谈。如果说你通过沟通协商解决不了这个事情，通过诉讼的话，那我们就是当然维护全面的利益，就把那个3.17对应的这个房款的本金，以及占用这么长时间对应的那个孳息，可以一并主张。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你房款的这个损失和你物业费的损失，它 对象是不同的主体，那你真的是诉讼的话，它也不在一个案子里进行解决，也是分开的，分开解决。这也是我说的为什么物业费呀，还有这个房款呀，尽量咱们。

0: 通过沟通协调的方式把它化解掉这个矛盾的原因啊。
1: 对于赵女士来说呢，现在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啊，刚才徐律师也建议了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和单位协商处理这件事儿。昨天在节目当中，我跟赵女士沟通的时候呢，也问过赵女士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和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因为当时赵女士说这套房子是集资房。那么今天徐律师呢也提到过，在这个签订合同当中，那么你签订合同的针对的另外一方，他究竟是谁？一定呢要通过这个合同的约定啊，来详细的看一看合同条款的内容，包括现在维权，那么时机的把握。刚才徐律师也已经给赵女士做了详细的介绍，所以这件事儿呢，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赵女士可以主张的哪些权利？徐二曼律师在这儿呢也给您做出了这个提示。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就这样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咨询一下徐律师。徐律师，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双方之间进行交易，一旦交易完成之后，发现呢这个交易出现了问题，就类似于徐女士这些情况，那么产生了被这个侵权的一方他可能有损失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损失的主张把握的这个度，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是如何做一些原则性或者细致的这个规定的？那么这个损失，我们是不是主张我们所有的损失都可以，或者是在主张损失的时候是有一定的遵循法律规定的要求的？在今天最后这一点时间当中，我们想请徐律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普普法好吗？
0: 好的，就是关于这个损失的问题，因为很多老百姓他在平常自己的了解过程中，他一般会认为，哎，我只要跟你交易，你干的这个事情给我造成的全部的所有损失你都得给我承担。但是实际上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咱们国家法律规定针对这个损失，针对这个损失或者是类似于违约金这样的规定，它主要是一个补偿的性质啊，还有实际上你违约金按照规定还有惩罚的性质，还有补偿的性质。如果说你合同有约定违约金，那我们可以按违约金来主张，它既有弥补了损失，也有一定的惩罚性。如果说你合同上没有约定，你违约了该怎么地怎么给，那我们要求对方赔偿损失，那它主要是起到了弥补损失的作用啊。就是说咱们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履行合同以后可以获得的这个利益，但是不得超过就是签订合同时预见到或者是应当预见到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如我们按照今天咨询的是一个房屋的性质，我们就举一个房子的事情。比如我们买了一个商品房，人家说你这个商品房2020年1月1号交房，但是开发商没有交房，没有交房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收到房屋，那是影响我居住呀。那影响我居住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我本身自己有房子自己在居住，一种是我连房子都没有住，我就等着这唯一一套住房住呢，那我是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啊。那这种情况下针对他预期交房给他造成的损失，我们就怎么理解呢？首先第一点，合同有约定，就是开发商预期给你交房多少日内这个产生的违约是怎么给你给，怎么给你算，大多数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上都是有约定的。如果说没有约定或约定的严重过低的话，那我们还可以主张我们的这个实际损失。就比如之前我们也接触过一些案例，就比如咱们市区法院你就判过这样案例，就是他那个委托人人家自己拿出来证据证明你预期交房了，预期交房导致我这两三年都是在外面租房，我租的是哪个位置的房子，我有合同有租支房的凭证有依据，然后你合同上约定的那个支付的那个利息严重低于我的损失的标准，那最终法院也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这个方式按照他的实际损失来进行主张了啊。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让听众朋友们深刻的了解到咱们国家关于这个得利者没有办法依据取得的不当

0: 能力受损失的人是可以请求返还取得的这个利息的利益的，但是这个利益的标准，赔偿损失的标准，一般情况下是要按照咱们的这个，那咱们的实际损失以及可得利益，它是为一个界限的，不能无限的扩大你的损失。
1: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通过对赵女士问题的这个介绍和回复呢，既给赵女士给了维护权利的这个方法和建议，同时呢，也给大家普及了在主张损失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把握法律上这个度的规定的问题。那再次感谢来自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徐尔曼律师，针对听众问题的分析和我们针对大家问题做这个普法的介绍。谢谢徐律师，今天我们先到这儿，感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1: 对于这个问题呢，不知道今天赵女士是不是在收听节目啊？如果您也进入到节目当中，或者是您听到了我们节目最后的这点介绍，您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在您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城里，您可以去下载 APP 思路视听，之后呢，进入之后通过回听的方式来听听徐律师给您的建议，主张权利。第一步呢是通过协商，双方之间如果达成协议，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完美的解决了。如果说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协商的一致，您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维护权利时，我们可以主张哪些权利？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徐律师也给您做了详细的介绍。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的问题，需要专业人士给您帮忙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是微信来告诉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最近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长期护理险的问题，而今天在微信平台上靠近星星的你也说到这个问题，想咨询一下长期护理险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接下来首先这样，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险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之后呢，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哪里去办、如何去办的这个问题。
2: 咱们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首先是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失能状态达到6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可以携带一咱们申报人的社会保障卡、身份证、原件、给付银件以及电子医保凭证。由代理人代办的，还需要提供代理人的社会保障卡、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同时还要带咱们电子医保凭证。那么第二就是要携带导致失能原因的直接的相关材料啊，比如像病历、诊断证明书、意外事故证明等相关材料，可以到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长期护理保险的业务窗口，或者是咱们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办公室前台进行办理相关业务。
1: 这是办理相关业务的具体的要求。刚才呢强调的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年老、疾病、伤残等等这些呢，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持续达到6个月以上的参保人员。现在这个参保人员呢，就指的是咱们的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咱们长期护理险呢，就在这个保障城镇职工和参保范围的这个基础上，把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也纳入了保障的范围当中。也就是说，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险，咱们不是每年交一次吗？在每年交一次的这个保险金当中，就涵盖了咱们长期护理险的，因为导致伤残或者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之后，咱们享受的长期护理险的待遇。那么针对这个刚刚微信平台上靠近星星的你这位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啊，长期护理险呢，你可以这样去办，拿着刚才工作人员介绍的这些资料，如果是您代替家人去办，还需要拿上您自己的资料、病历资料，包括谁享受长期护理险，拿上他的医保卡以及他的身份证。 到咱们现在呢是可以在各医保分中心，也就是咱们比如说天山区、沙区等等这些各个区县的医保分中心来进行办理。那么办理当中提交的这些资料，只要是满足咱们六个月以上的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参保人员呢，就可以申请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这个待遇最终享受，比如说我们的待遇每个月是多少钱，这个具体要经过符合失能的标准它的评定之后来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这个问题呢就给大家回复到这儿。那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去咨询专业人士。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和大家要说再见了。节目下来之后您还有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找到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天山美景忽宾客，不到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0: 929玩转新疆，
1: 929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本来以为今天可能会大降温啊，会冷一些，而且没这么晴的天，没想到今天的天气依然这么好，而且我觉得也是温度适宜的，今天出门还是很舒服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3度，很舒服。就昨天晚上到底下雨了没有啊？大家见到了吗？我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了，没感觉到下雨啊。昨天天气预报不是说昨天晚上有雨吗？没感觉到啊。你们感觉到了吗？微信上都可以来说一说，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昨天到底下了没下啊？好吧，今天呢我们说一个话题吧，就是说新疆的美食你最拿手做的是什么，你就自己在家做，做的最好吃的是哪一种。就为什么突然想到说这个话题了呢？因为咱们昌吉美食文化旅游节呢马上就要来了，就在25号，就在中秋节那天开始启幕，而且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就突然想起来了，我们自己也有拿手菜吧，也有好吃的会做的吧。那美食节上当然有很多我们喜欢的、吃过的没吃过的推新的产品可能都会有，但是我们自己最拿手的是什么呢？也可以分享分享，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你做的特别好的你也可以来晒晒图啊，让我馋一下一大早馋一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吧，微信上呢可以开始互动了。那另外呢，我们的自驾游呢这几天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咨询的人是非常多的。那这一次呢我们走的是没走过的一个大环线，这个大环线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呢？真的这一趟去到的都是之前没去过的地方，虽然和大家自驾游已经有10年时间了，那这一趟的行程安排可以说非常的用心啊。这次呢我们是从这个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奇幻梦幻奇景，沙海梦幻奇景，然后呢在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就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那么这个行程呢，想要报名跟我们出发的听众呢，就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了，得到二维码之后呢我们就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那有任何关于这个行程方面你想了解的细节内容想咨询的，咱们都在群里面沟通啊，群里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大家这个及时的这个回复信息，及时的沟通你想了解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出发，有4天的行程和5天的行程，看你的时间安排吧，都可以啊。然后来看微信平台，茶发的微信，茶说，小慧早上好，我先晒晒我的花儿。早上好啊，我看看你的花儿。哇哦。

你的花好漂亮，你这花还是渐变色的，这是什么花？这个花的名字能说一说吗？我还没见到过家养的这种花。它这个花，你说它像牡丹吧，比牡丹小，你说它像玫瑰吧，它比玫瑰大，而且呢它是那个桃红色的花心，然后花瓣呢渐变白色，就从里边是桃红色，这个花瓣的外圈是白色，它是渐变过来的，好漂亮啊这个花。这什么花你跟我说说。他说叫芙蓉花。芙蓉花，哦，这花好养吗？开花的时间长不长啊？这个而且很漂亮，我也可以养。你可以说一说这个花期吗？它能开多久？什么时候开？一年开几次？都可以说一说。然后你是特别的发的微信，他说会。你是在叫我吗？我在。早晨好啊。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可以分享一下新疆美食你最拿手做的是哪个，可以分享分享。然后呢，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像茶这样分享一下他养的花也是可以的，生活的美好点滴也可以在微信上来分享互动，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也欢迎报路况啊，咱们提示路况信息也可以。然后茶说我的拿手菜那就多了，大盘鸡、红烧牛肉，哇哦，全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昨天还吃了红烧牛肉，昨天的红烧牛肉放了一些那个青萝卜，现在秋天嘛，吃点青萝卜很舒服啊！你还别说，那个青萝卜放到那个红烧牛肉里边，那个味道好极了，那萝卜特别好吃，我吃了很多。然后就是牛肉也觉得它有一点那个萝卜的味道啊，感觉也不一样了。反正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红烧牛肉的时候放点那个青萝卜，再放两片干的山楂片，干的山楂片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药店都有卖的那干山楂片，你放进去之后那个牛肉它会变得很嫩，而且那个有那个山楂的那个味道，牛肉特别好吃，加了一点那个酸甜清香那种感觉，口感非常好，关键是牛肉就很嫩，特别容易熟，就好多牛肉不是要炖很长时间嘛，加点那个干的山楂片炖的时间就会缩短一点，真的感觉非常好，可以试一下啊。就是不要放多了，放多就太酸了，肉就酸了，就是那个干的山楂片不是很薄的那个片吗，一两片就够了就可以了，不能再多了啊。然后再加点那个青萝卜，超级好吃，喜欢放辣皮子的可以放一下。然后茶还说了，茶说这个芙蓉花呢花期就是一个星期，他说我也是第一次养，今年开了这是第三次了，那他还是这个喜欢开花啊，一年能开三次真的很好，这个花适合家养，谢谢你的推荐，大家也都可以去养一养这个芙蓉花，很漂亮，而且每年开这么多次还很好养，大家也都可以试一下啊，试一下。然后这个你是特别的发的微信，他说清炖牛排放白萝卜好吃，放点，对，白萝卜也可以，青萝卜也可以，味道都不错，白萝卜好像味道更淡一点，那个萝卜味更淡一点啊，就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有点冲的那个味道的话，白萝卜更好，水也很大，可以啊，很好。然后你是特别的还发了一个图片，你这是出去玩了，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你去摘桃子了吗？你这是大话西游万亩桃园在哪个位置，能说一个具体的地址吗？你感觉怎么样？现在去没有桃子了吧，现在去还能采摘什么呢？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嘛，要推荐我们去的话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啊，详细一点。微信呢大家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发送信息了，这个新疆菜你拿手做的是什么，然后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你养了什么花，你去哪里玩了，有这个日常的好心情的分享，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啊，报报路况也是可以的。有请下一位追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还说到昌吉美食文化节啊，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吧。本届美食文化旅游节呢，是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最近是昌吉为主题，将于9月25号正式启动。这个活动呢，是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那么这个主会场呢，设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昌吉小吃街，亭州生态绿谷以及各县市美食街区同步设立分会场。那么这次的这个活动呢，是统筹设置四大板块，有14项核心活动，重点呈现七大特色亮点。从9月25号开始陆续就会上演。那节会期间呢，将正式发布美食文化旅游节风味天团七大 IP 形象，推出寻味亭州、邂逅风味天团沉浸式的 NPC 互动体验。同时呢，要举办昌吉的优品展，集中展示番茄、乳品、葡萄酒等本地特色的产业成果，开展昌吉好礼评选。

返校对接等活动，同步举办东天山旅游环线推介以及商旅，就是这个旅行商采购大会，也签订客源护送协议。同时呢，就是还要这个联动商超、通信，还有这个油气、银行、车企、房企等多行业主体推出这个同心汇七节。同心汇七节政企惠民促销消费系列的活动，要是买东西呢也会有折扣，同时呢会这个充分的激活票根经济，就游客呢他可以凭集章以及这个护照集章护照以及在美食节现场消费满一定额度之后呢，就凭当天的消费记录参加砸金蛋的活动，抽取天山天池、江布拉克等泉州重点景区的门票减免、专属折扣等等。另外呢，还给大家就是给游客们为了畅玩这个节会呢，活动期间开通了免费的公交专线，线路始发于新疆大剧院，途经昌吉小吃街分会场，直达新疆农业博览园主会场。所以这个活动呢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而且呢刚好是在这个中秋的假期，从25号就开始。大家如果喜欢吃美食的，想参加活动的，到现场感受一下这个热闹的，都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而且确实离乌鲁木齐也是非常近，一脚油就过去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活动氛围。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说说你最拿手做的新疆的美食，然后呢最近你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也都可以分享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来看一下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说到最拿手的菜，我必须炫耀下我最拿得出手的我老公。他说他从不会做饭到现在啥都会做，不会学就学着做，他做的最最最最好吃的就是疙瘩汤，因为我爱喝，他做的疙瘩汤就是比这个饭店做的都好，尤其是喝完8+1的第二天来一碗酸酸的疙瘩汤，瞬间就是满血复活。好吧，这可以啊，这个晒的真可以，你不仅晒出了美食，你还晒出了幸福，真不错小喜。觉得你这个生活真的丰富多彩啊，好吃的好玩的运动，然后各项这个聚会你哪一个也没落掉，真的是日常的生活呢非常的这个活跃而且很精彩。谢谢你的分享，你还有什么拿手的菜吗？都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啊。然后来看茶法的微信，茶说每天清晨听着你的节目做着家务，在929的陪伴下织毛衣做家务，谢谢我的毛衣。他拍了个图片过来，这是他织的毛衣哦，很漂亮，而且你这个毛衣还是那种拼接式的，就是上面是镂空的绣花的那种镂空的织，应该是勾出来的吧，然后下边是那个织出来的，就是那个比较密的那种线的，还是拼接款，今年很流行这个款式。我都在那个视频上刷到好几件了，不同颜色的，我也是打算下单买一个的，就是可以日常穿，颜色不要太夸张的，我觉得很不错。我这两天就在想，我刚好有一个那个百褶裙是那种，那就叫棕茶色的一个百褶裙，那个颜色好像这两年很流行很漂亮，你说它像咖色吧它也不太像，你说它像茶色吧它也不太像，但是好像就是那个咖色和茶色结合的，所以叫棕茶色。那个我买了一个那百褶裙很好看，我就想配一个跟它颜色能搭上的，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小毛衫，这两天我也在刷，我感觉这个很流行很时髦，你这个织的毛衣还挺那个就是跟潮流的啊，挺不错的。来看看马安平发的微信，他说昨天去吃了爱丁湖烤全羊，哦，就是新天瑞罗马天街这家吧，啊对对对，你拍了个图片我看就是的，啊对，这个老板我认识，你去了下次报我名字啊，你说你是929的忠实听众，你说打折。然后茶发的微信，茶说这个是钩织结合的，下面是平针，上面是钩的，对，就是我看就是拼接的。
然后

我来看一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图片。哇哦，他发了30多个图片过来，这都是你做的菜吗？我看看你上面写的啥。哦，终于刷到文字了。他说打卡打卡，惠美小姐姐上午好，上午好。他说俺今天早晨8点还特意翻看相册，在找我的拿手菜，没翻看到呢。啊，啥？没翻看到呢是啥意思？哦，意思就是还没翻完呢，是吧？他说，因为我的这个图片呢有3万多张。哦，那确实量太大了，你想从3万多张里面筛选还是有难度的，你慢慢翻，不着急啊，你翻到啥了就发过来吧。他说但是找到了我在塔城家里边自己做的这个家常菜，你看看啊，都认识几道菜呢？第一个啊，这个第一个应该是油白菜炒虾。哦，我还是第一次见把这个油白菜和虾炒在一起的。第二个是油麦菜吧。第三个应该是卤鸽子吗？这个是你的红烧鸽子还是卤的鸽？像卤的。然后这个油炸牛肉串吗？牛炸牛肉干，牛肉串就是签子肉啊。对，这个应该叫签子肉，是这个把这个牛肉切成粒，炸了之后用牙签穿上，应该是用牙签穿上以后再炸吧，是这样的这个过程啊。牙签肉这个应该叫，这个是茄盒吧。还有这个红烧鱼、大盘鸡、卤牛肉，我看看这个还是有啥。这个鸡爪，这个应该是你做的这个红烧鸡爪吧。土豆烧牛肉，还有各种这个，这个叫麻辣烫吧，你自己做的是麻辣烫吧。我看里面有西兰花、豆腐皮儿，还有这个鱿鱼卷儿、香肠、鱼豆腐，这个应该是你做的自己做的麻辣烫，我感觉哦，是的。红烧鸡，行，你这个菜做的太丰盛了，我看的都馋了，我现在肚子饿了。还有这个麻辣小龙虾，这个是干煸炒面，你这个干煸炒面做的跟餐厅的是一样一样的呀，你这个有水平。这干煸炒面想做到这个成色不容易啊，这个一看你就高手，可以啊，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厨。然后努力发的微信，努力说小慧上午好，围城呢丢了吗？我看到你的两条微信，你上周五发了一个，今天发了一个。你上周五发的是围城，你把小慧丢哪儿了？今天发的是小慧上午好，围城呢搞丢了吗？就是我俩谁不在谁就丢了是吧？离家出走了吗？不会啊，没那么任性。就最近我们工作特别忙，就是拍摄短视频的任务非常重，所以我们就是轮班倒班来上节目，然后还有一周就去做这个视频。我就是这本周我在上节目，本周我还要出，我已经出了都有4、5条视频了。就是最近因为工作这个比较忙，所以我们调整了一下这个上班的时间，上节目的时间。下周是围城在直播间，确切的说应该是从星期天开始他就进直播间了，然后下周我要去这个外面工作，就户外工作，去拍短视频。这周他是去拍短视频，所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安排啊，工作安排，没有这个吵架，也没有冷战，也没有离节目出走，大家放心啊，就是工作有一些新的安排，新的安排，这样说吧，大家可以明白哦。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就你最拿手做的新疆菜是什么，都来晒一晒吧，把你的这个做的都来晒一晒。哪怕你没有图片，你说你哪个做的好也可以，描述一下就行。然后这个路况也可以报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你的好吃的好玩的，你不是自己做的，你在哪里吃到了好吃的，哪里有好玩的地方你都可以推荐。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就是节假日快到了，大家也都可以相互推荐推荐，我们也都多一些选择。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哦。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我们这个时间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零上23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3度。

自驾游，丝绸之路一路尘，天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滩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0: 微信啊，他说小慧早晨好啊，从外地回来了，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可以和你互动了，真高兴。好的，欢迎你回来，我也很高兴又在微信上看到你的信息。他说过两天儿子过生日，能给我推荐一个适合12岁小男孩吃喝玩乐过生日的地方吗？好的，这样吧，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来推荐一下啊，12岁小男孩吃喝玩乐过生日的地方，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给他推荐一下。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说说我们的自驾游吧。来连线围城，说一下我们自驾游的特色亮点。围城，围城你好。
1: 在听我介哎，在听我介绍的同时啊，各位还是一如既往的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今天我要重点的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两天我在做短视频，就是整体自驾的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小心得和分享吧。当然听我说的同时，大家现在就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获取我们这趟十一南疆的乌若高速大环线金秋赏胡杨的整体的视频介绍啊。视频的画面里面呢，有当地实地实景拍摄的航拍，也有呢 AI 内容生成的一些画面，当然最重要的是有我们的报名方式和线路的总览啊，一个总览。现在都流行视频嘛啊，光看图片和文字不过瘾，看视频。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自动获取这个视频，非常的方便啊，非常方便。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里面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吧。那么说到这两天有一个小的发现和惊喜啊，就是我在网上在搜索啊塔塔秘境和葫芦岛航拍画面的同时，发现了有一个博主的这个航拍，他拍的也是非常漂亮。我跟大家去念一下和分享一下所有网友的真实留言吧啊，真实留言。你比方说这个博主发的是沙漠胡杨塔塔秘境葫芦岛水沙胡杨的这种组合怎么样，所有的弹幕都在刷难道不是 AI 吗？美的简直像 AI， 大美新疆，美的太不像话了，美醉了，太美了，太美了。这是弹幕啊不停的在刷，还有很多人说这是 AI， 不是真实的场景。这就是真实的场景，各位啊，各位，因为我们版权有限嘛，版权有限，我们不能用人家的画面，所以呢我就用我们的这个宣传画面呢是用 AI 生成了一些。但是我实话实说给大家分享，即便是最好的 AI 啊，小辉你知不知道我生成这个视频花了将近98块钱。
0: 你充会员了
1: 吗？我才知道那个 CDance 啊，对，你要做得好你是要花钱的，这都是题外话了。好，即便是这个我们生成的画面啊都不如真的，因为我这个介绍视频里面也有我获得版权的航拍的画面和 AI 的画面，就是相互交替的嘛，大家会明显的看到真的实际咱们用肉眼定格的和航拍的真实的葫芦岛呀塔塔秘境呀包括这个玉里呀若羌呀这边塔里木河的这种水胡杨的这个画面真的是美的啊，只有咱们新疆人能懂吧，它是真实的。的确我们设身处地或者说换位思考一下，很多没有来过这儿没有欣赏过我们金秋十月的这种水胡杨风景的很多的朋友，外地的朋友，他真的觉得看到这个画面是假的，真的会觉得是 AI 生成。然后这个博主真实拍的这个航拍的他的第一个留言呢也很有意思啊，也很有意思，他说这个被顶到头的他说是 AI 还是实景啊，来自广东的这个朋友啊，下面的留言就给他讲是真的，我2024年去过了，美呆了。还有这个来自于这个上海的朋友说实景，但是要到十月份去，非常的好。然后这个人又回复是吗，有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三天、四天、五天都能玩。我先介绍一下吧，如果三天跑的朋友，你可以这样跑。第一天呢，还是我们大家一块集合，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穿天山寺胜利隧道。十一期间嘛，我们早点出发嘛，啊，8点钟出发，其实真的不算早了。很多的旅行团都是去那拉提去哪的，十一期间，包括上喀纳斯的，都是应该说是5点钟嘛，那是半夜还是早上呀？对，都5点半，5点钟就开始出发了，从布尔津就开始上山了，害怕堵车，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出发算晚的了。8点钟出发啊，不慌不忙在永丰乡那个集结点集合，这样呢，我们上午的大概啊12点左右啊就能够到达玉里县了。我们就简单吃个中午饭，吃完饭之后呢，整个下午我们就到塔塔秘境深度的游玩，哎，徒步、坐船、欣赏湖阳，一点都不敢，完全就不敢录。这次就让大家放心玩啊，可劲儿的玩，用心去感受。这是第一天的行程。晚上呢，我们就不折回了，我们继续向南，住在营盘的34团。这样呢，第二天我们从34团出发呢，就直奔旁边10几公里的葫芦岛秘境啊。葫芦岛这个呢，跟刚才说到塔塔秘境啊，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但是风景啊，有类似有相同，当然也不同。所以在小红书上也非常争执的是，2026年的国庆去新疆看这个水壶洋、沙漠壶洋。到底是葫芦岛呢还是塔塔秘境呢？要我说啊，咱们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你来都来了，我们不做选择。这两个地方就差了170公里，有条件有时间，像我们这样的刚好顺路，我们就都玩了啊，不选择，要去我们就都看都玩，深度的打卡。这是第二天玩完葫芦岛啊，玩完葫芦岛之后呢，我们继续向南，也不折回，途经大西海子水库以及台特马湖，壮观美丽的台特马湖啊，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非常奇特。这个台特马湖是咱们塔里木河最终注入的流向的方向，哇，这个一望无际的湿地啊，湿地还有这个芦苇啊，包括还有这个湖面如镜面一般的湖面，这个公路啊就在湖面上横穿而过啊，把这个湖面一分为二啊，大家想一下这个。夕阳西下，我们途经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如何种的一种奇幻的美景啊，也非常漂亮。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台特马湖，台特马湖。我们路过台特马湖游玩完之后呢，然后这是第二天就住在若羌，对对对，是若羌了，住在若羌县了，乌若高速的终点嘛，乌若。好，这只是第二天，第三天是吧？你如果时间紧，第三天一早吃完酒店，吃完早餐，你就可以正常返回乌鲁木齐了。这是一个常规的线路。大家知道现在从若羌到乌鲁木齐啊，途经乌若高速和天山胜利隧道，它已经是个常规线路了，不像以前。以前如果从若羌到乌鲁木齐，你怎么敢想象能一天跑到啊？至少中途是在库尔勒要休整一天的啊，至少休整。但是现在它就是一个常规的线路。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它就相当于从伊宁跑到乌鲁木齐，相当于从哈密跑到乌鲁木齐，甚至还好跑一点，因为它都是高速公路啊，而且也都是天山胜利隧道。早上9点出发，下午的7、8点就正常的啊跑回乌鲁木齐了。好吧，这是三天的朋友的行程。如果你时间充裕，继续跟着我们走嘛，我们就不那么走了啊，不那么早的赶回来了。4天行程的朋友呢，就是在第三天跟着我们在若羌县周边转一转，去看一下已经到若羌最有名的是什么呀？楼兰遗址啊，楼兰遗址。虽然说这个楼兰遗址我们进不去啊。但是我们可以在当地看一下，也是非常有名的，鼎鼎大名的楼兰遗址博物馆嘛。我到了当地，了解当地最好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啊，增长咱们知识啊，包括各个方面的这种一个选择的方式，就是看当地的博物馆。恰巧这个若羌县的博物馆，哎呀，真的是啊，真的修得特别的漂亮，而且也非常的怎么说，会有收获感。好，我们看完博物馆，在若羌呢县的周边转一下以后呢，不慌不忙的返回到库尔勒市。这是第三天的行程，夜游库尔勒，我们也安排有烤全羊啊，有特色的美食。然后呢，第四天，如果你看你只有4天行程，4天也可以返回了。4天从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这个不用过多的解释和说明了吧？大家就返回。如果你时间还充裕，很多朋友报名我们5天的，那4天我们以库尔勒为中心，我们继续向这个博湖县啊，从这个万亩连海世界进入环博湖自驾游。像是万亩连海呀，还有大河口，完了呢再转过去，里面是白鹭洲、海心山啊，我们一路有螃蟹宴，转完之后呢，整个环湖玩下来之后呢，住在和硕县啊，住在和硕啊，那这是第四天。第五天呢，从和硕县也是轻轻松松的返回乌鲁木齐。各位怎么样，这个行程啊真的是

0: 得益于咱们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和这个乌若高速的全程贯通啊，真的以后大家玩这条线路，3天4天5天都可以玩，时间紧的玩3到4天，时间充裕的4到5天都行。大家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有一个视频的线路总览啊，以及啊我们真实的实地实景的。 属于10月份的金秋的塔塔秘境葫芦岛的航拍，以及我们啊，包括 AI 的这种生成的为大家更好的去解读我们这次自驾游线路总览的这样一个报名的视频，各位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现在自动获取了，当然还有一个二维码啊，航案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最后呢，想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回真的是把价格打下来了，3天4天，我就说一个中间值吧，4天的行程。 真的也只要1688元，包含了4300所有的吃住行游玩，而且都是当地的高标，住的吃的玩的。我们去景区一定要坐船，也就是说所有的费用只需要大家自己去加个油啊，剩下的全部的费用全包，好不好？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大家自动获取报名视频，扫码进群。小慧，
1: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让我给你说一下，他给你点赞。 说昨天晚上呢，拜托了晚高峰听到你和杰克然也连线推荐我们的旅游线路，说围城是992电台的扛把子。
0: 不敢当，不敢当啊。
1: 好吧，好吧，那这个大家就。
0: 你还不是说我是台柱子呢，但是我只能抬桌子，我不会抬桌子。
1: 好吧，只要是你能抬得动都可以啊，你想抬哪个抬哪个。好吧，那我们就自驾游的时候，大家这个和围城就可以见面了。 一起抬桌子，
2: 好的，好的，好的，小飞。
1: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拜拜。那大家呢，现在对我们这个十一假期自驾游感兴趣，想报名的听众呢，在微信上是添加关注“992的官微”，全称“992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我们就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就可以群里边来这个。 咨询，然后来看不练武的阿超发的微信，他发了2个图片，这是你做的好吃的吗？哇哦，你也是个大厨哦，一看我就好想吃。你第一个图片是辣子鸡还是咖喱鸡？我怎么感觉你做的特别像咖喱鸡？放了萝卜，然后那个青红椒、土豆，然后鸡贴着是鸡肉贴的是鸡丁那种小块肉，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鸡胸肉做的吧。 然后感觉这个汤的颜色像放了咖喱，就是咖喱鸡，因为之前我也喜欢这么做，就跟你这个配菜都是一样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做出来拌米饭特别好吃。咖喱鸡拌米饭，你这个是不是咖喱鸡？但我又觉得你这个像辣子鸡，因为你青椒放的多，比我放的多。然后再来看你第二个图片，你第二个图片是面食，你这个面食是浇汁子的这种，是不是山西的特色美食和乐？ 那个念和乐，是那个面吗？和乐面，我记得我在山西的时候吃的就是你这种。你能把名字打过来吗？我说错了没？我猜对了没？好吧，我们接着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马安平说，马安平说，哇塞，看了菜就能把菜名说出来，看样子吃了不少好吃的呀，为啥没胖呢？有点遗憾。 哎，谁说没胖？现在比以前胖多了，腰都比以前粗很多。最近都是吃轻食，轻食现在流行这个嘛，连这个肯德基都出了那个肯绿轻食餐厅了啊。现在我最近做饭都是少油少盐，清淡轻食，营养健康就可以了。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92的官微”，全称“992文化旅游广播”。 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发一下就是，你最擅长做的新疆美食，然后最近你吃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推荐，尤其是刚才有一位听众啊，刚才句号这位听众，因为你这个微信图片旁边就一个句号，我就直接说你是句号了啊。然后他说，能给他12岁的孩子小男孩过生日推荐一个吃喝玩乐的地方吗？ 大家觉得哪里合适，都发过来啊，推荐一下。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92的官微”，全称“992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然后我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唱兵发的微信，他说推荐麦当劳。 麦当劳过生日啊，那认真推荐点行吗？认真推荐啊，吃喝玩乐的地方。好吧，大家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来推荐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9527发的，他说我的早饭，哇哦，你的早饭吃的这么隆重吗？他吃的是干煸辣子鸡、丸子汤、PS 牛骨头，还有一个花卷鸡。真的吗？你这是去哪玩了是吧？你是不是在外地旅游啊？你应该不在乌鲁木齐吧？你去伊犁了吗？还是去阿勒泰了？还是去奇台了？你是不是在旅游？然后这是餐厅的早餐吧，好隆重啊。要是我早晨起来的话，我能烧个奶茶吃个饼子就不错了啊。你这个太隆重了，真可以，你这个比我昨天晚上吃的都好。来看一下这个华子发的微信啊，他说你好，929，我关注一下你们十一有个自驾游活动，到若羌是几号出发？10月1号出发。大概每个人多少钱？这样子，我给你回复了那个我们的二维码，群报名的二维码，你扫码进群，扫码进群，然后呢任何的行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和微臣沟通，和领队沟通都没问题啊。你就要进群，报名是要先进群的，然后你进群之后可以给你发详细的路书，就是行程安排，你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大家想要跟我们十一自驾游，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

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这个发自驾或自驾游，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哦，他说小辉，你前面说的那个不是大盘鸡，那个是大盘红嘴燕，你发过来是你做的大盘红嘴燕哦，这也是新疆特色美食之一，很好吃的。他说都是我们自己家院子放养长大的食材，秒杀市场上卖的食材呢，那肯定是啊，肯定你养的最好。他说哎，找到了一个手机上的我做的这个新疆辣子鸡，看一下下图。还找不到这个手机上的大盘鸡和清炖羊肉，我看一下你的辣子鸡做得漂亮啊，你这跟那个柴火铺辣子鸡一样的，跟餐厅做的一样哦，高手啊，都是大厨。然后他还说，他说你翻看上图我找到的我做的新疆菜，你看看是啥，我都说对了吧，应该没问题啊。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接着看啊。然后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他说跟着围城走，吃喝玩乐全都有。对呀，我们自驾游吃喝玩乐都安排的超级棒，所以大家只发送自驾游过来就可以了，扫码进群报名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呢，我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号。对，句号刚才他问，他说12岁的孩子要过生日嘛，推荐吃喝玩乐的地方。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因为12岁的孩子他好奇心很重，探索欲又特别强，推荐了一个可以去手做的地方，就是他一定会很喜欢，我觉得是这样啊。我推荐那个六亩半手做文创园，你直接导航六亩半手做文创园就可以到了。他这里是研学体验、休闲旅游、采摘美食，再加上这个非遗植物染色技艺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园，里面就是你可以手工印染，你去体验现场制作，这种感觉非常好。就直接导航六亩半手做文创园，就是他能学到很多知识，又好玩还有好吃的，风景也不错。我感觉大人在这儿呢，也成年人在这儿也不会这个觉得无聊，因为也有很多你感兴趣的，包括那个植物的染色技艺啊，我觉得这个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来手做，感觉非常棒，亲子互动嘛，还可以采摘，我觉得这个地方挺不错的，推荐给你。句号，我把这个名字发给你了，你可以先百度，你先搜一下，你先看一看，它上面也有一些介绍和图片，你觉得满意的话直接导航六亩半手做文创园就可以到，很近也不远。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节目大家互动的非常的多啊，看来大家都是喜欢吃的，让晒自己做的美食晒出来的，我的天哪，各种大菜哦，大家都是大厨，都能开餐厅了，很不错很不错。然后再来看这个9527发的微信啊，他说这是昨天晚上的，昨天晚上你吃的也好丰富啊，今天早晨就丰富，昨天晚上也丰富，昨天晚上你第一个菜发上来我就没吃过，没见过，都没见过，这是个什么菜？像白色的佛手，然后还有这个红芝麻油，辣子芝麻油浇的这个菜没吃过，这是啥？然后这个哦，这个吃过，这个牛肚嘛，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清炒的一个青菜，然后这个是啥？这个是鸭翅，还是红烧牛排吧？还是红烧羊排？接下来这个是啥？这个是酸菜鱼片，酸菜肉，酸汤牛肉，酸汤牛肉，对，应该是。然后这个是油泼扯面，接下来这个是啥？这个是窝窝头，就是大家在餐厅点过的那个辣子炒肉，然后那个周边盘子上摆了一圈窝窝头，然后要把这个辣子炒肉放在窝窝头里边来吃。哎，这个名字我突然想不起来了，也是挺大的一个菜，看样子你真的是在旅行吧，你是在哪个酒店住，早餐晚餐都不错。最后一个是紫甘蓝炒虾仁，可以可以可以，你这几天吃的好啊，你这个绝对就是符合贴秋膘的标准，呵呵，你现在使劲贴秋膘好吧。吃的开心玩的开心哦，大家如果也想去感受一下完美的旅行，美丽的风景，再加上这么

好吃的大餐，那就报名我们十一自驾游吧，也是9527这个标准啊，吃的好玩的好。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好吧，那就明天早晨的10点钟我们节目再见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

0: 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转一转。

每天都在努力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不知不觉时间呢就从指缝当中溜过了。那么在今天我们也关注到了天气的变化啊，可能大家会觉得今天外出体感在早间的时候呢有点凉了，是不是？我们也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今天呢是晴天，高温23度，低温13度，北风3级。这两天的温度呢基本上高温都是会持续在20多度哈、啊、其实在午间的时候体感还是挺舒服的，对于外出想去走一走想去看看的朋友，这个温度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了。因为三天的中秋小长假已经马上就要到眼前了哈，很多朋友会说哇呵呵特别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中秋小长假里面能够有不一样的体验。在这两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集合到了一些点位，比如说在三天小长假里面我们能

0: 够去哪里，在十一的黄金周当中我们又可以到哪里去玩。昨天为大家盘点了咱们乌鲁木齐周边的一些可以去玩的点位啊，还有呢就是十一大假当中，比如说你要不出疆的话，咱们可以考虑去的像哈密啊，去吐鲁番，去南疆啊，尤其是去库车去走一走玩一玩，包括呢去北疆阿勒泰的行程，我们给大家都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了。同步呢还要特别推荐一下我们929的这个自驾活动。你看这次我们自驾活动呢跟以往不太一样啊，因为之前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自驾活动基本上都是去北疆阿勒泰了，对不对？而今年的自驾呢，我们要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去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的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的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呢可以看到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如果想去走这条线的朋友，其实因为十月份是我们的这个湖洋观赏的季节，虽然说可能十一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的好看，但是我们的假期只有在十一了，那十一过后呢，上班族应该是走不了南疆这条线去深度打卡胡杨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行程往前稍微提一下啊，在十一大假的时候呢，跟随929的节目，咱们去打卡一下这个南疆的美景。那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询问了，说怎么能够去了解到行程呢？您可以在929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发送关键词自驾、自驾游都是可以的。
1: 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
0: 中秋国庆自驾的朋友呢，在乌鲁木齐周边有朋友说要去一下 S101 啊，这条线路因为太经典了哈，有朋友呢推荐了从西山农场出发怎么走，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前两天呢正好有一位朋友他从西山农场出发亲自跑完了 S101 全线，也把沿途每个点位能干什么，那么能怎么去补给，包括呢卫生间打卡住宿呢都标清楚了，所以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推荐了一份非常全的攻略，全程从零公里到167公里，按照开车的顺序来整理的啊，到哪干什么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关注一下它的线路总览，从零公里起点走的是丹霞气泉谷，之后呢是骆驼峰啊，然后是回音谷，再走到三屯河、全景天山、赤壁天湖，再到游牧人家、康家石门子，再到伟人山，再走到五道亚、肯斯瓦特水库，之后呢到达了野栖杏林营地啊，这是他的整体的一个行程。他说呢，我是大清早的从乌鲁木齐西南郊的西山农牧场这里出发的，因为这里呢是天山地理风光走廊的东端的开端，起点呢就有汽修店。一般我的行程安排呢就是习惯是出发之前一定要到汽修店里面去检查一下我的车啊，看看尤其看看轮胎，看看它的这个车况怎么样，看完之后我才能够安心的出发。早餐也是在这儿解决了啊，热气腾腾的包子一吃，然后喝了一碗奶茶我就出发了。在 S101 起点呢可以看到环形雕塑，有亚洲的地理、亚洲大陆中心，包括还有就是百里丹霞风景到零公里的雕塑，零公里起点碑，有多个地标一次集齐可以去拍个照。所以说想拍公路大片的朋友，您从这里就可以开始出发了。

驾路上的歌曲一定要备好啊！今天我们也是来模拟全程的自驾 S101，为大家备上了路上好听的歌曲。我们对这个自驾的好朋友呢。

出发的第一站，那么走的是 S101 沿线，它到达的是第一座驿站哈，叫做丹霞气泉谷驿站。那么这个驿站呢，不是简单的补给点，它是一个小型综合体，里面有文创小店，有特色餐厅，有商业超市，自动贩卖机，吃的喝的用的都能买到。进山之后的第一站，好好在这休整一下啊，然后去喝点东西，放松一下，然后呢再出发。

修正好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前行出发。 S101自驾之后的第二个中途的休息点呢，是到达了骆驼峰驿站。这是一个有农夫山泉智能售货机，可以去买水买饮料的这样的一个站点。而且呢，骆驼峰的观景点也在附近，踏上这个观景点可以和丹霞来一个亲密的合影。之后呢，继续前行，来到了回音谷驿站停车场的旁边。停车场旁边是开阔的丹霞大景啊，公路蜿蜒，山体层次非常的丰富，人往路边一站就是公路大片儿。我看到他拍照的点位和我前年在这里拍照的点位是一模一样的，哈哈，大家都是在这里呢，中途看着丹霞地貌啊，忍不住赞叹，然后呢在路边停车去拍照啊。不过现在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些停车场，所以呢您如果到达了回音谷的驿站停车场旁边，一定要停留一下去拍两张照片之后再出发啊。然后呢下一站呢就到了三屯河的驿站。这个三屯河的驿站能够看到什么，就是河谷蜿蜒，丹霞环抱，那么跑累了下来可以歇口气儿，顺便再看一眼三屯河的壮阔啊。那么再往前走呢，就是全景天山驿站。那这里呢有一些补给，比如说可以吃到烤包子、羊肉串、砂锅，还有小卖部卖饮料、泡面、零食。如果说您跑饿了，或者是车上的这个大家想下来提个神儿，你可以在这呢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买油继续出发。那下一站呢来到的是这个赤壁天湖驿站哈，这个驿站是比较大的，吃的东西比较多。前一个站点不想停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把车开到这里啊，赤壁天湖驿站。这呢就是属于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吃，包括呢还有拌面呀、抓饭呀，什么都可以买得到，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小零食啊，吃饱顺便打卡对面的网红的文字牌就可以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再往下走的一站呢，就会看到非常出片的地方了。 S101 在这里打卡，包括呢去拍照的朋友一定会停留一下，是赤壁天湖驿站的文字牌，这里写的是 S101 线此生必驾的几个大大的字哈，就在这个赤壁天湖驿站附近的路旁，你可以停车去拍，轻松能够去刷爆朋友圈的封面图，就在这里啊。之后呢停留完了以后呢，下一站是一个补给站，叫做游牧人家驿站，也叫做温巴郎。这里能够吃到特色大盘鸡、各类的面食和家常菜，而且还有咖啡车和文创小商品摊位可以逛，等于是属于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因为在这儿呢有一些特别特别可爱的文创的小东西啊，可以去买一买，还有特别好看的草帽，呵呵，就是这个站点啊，温巴郎。那么温巴郎这里呢还有这个打卡点，就是栈道有一个观景台啊，会发现呢有红白五角星造型，非常非常的出片。沿着木栈道走上平台，正好对着五角星站好，人和地标同框，随手一拍全部都是大片了。温巴郎的栈道的第二个打卡点呢是观景台，它会立着最佳拍照点的标志牌，在蓝天下背靠着连绵的丹霞山峦，人可以往站台上一站，那不用调角度哈，背后呢就是公路大片了。其实这个

站点推荐大家可以多多停留一下啊，就温巴郎的这个栈道呢，还有打卡点的第三个点位，就是有个木亭子，木头做的亭子，旁边呢标着模特站这里，摄影师站这里，机位都帮你踩好了，站进去就能够拍出同款的人像大片儿哈，就是这对于我们很多说我外出哈没有一个拍照搭子这样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人家给你把点位全部都规划好了，你只需要站在这里，包括拍照的人站在哪里，等于是傻瓜相机夸夸去拍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简单。那么这一路上呢是一些补给站，包括呢还有能够去下车拍一拍的好地方，到了下一站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能够看到的是康加石门子的岩画，这也是属于咱们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大约3000年的史前岩画，你会看到这种红色山体，岩壁上呢刻满了人像、动物和舞蹈图案，景区也修了栈道，您可以近距离去观看，喜欢历史人文的朋友您一定要停下来，在康加石门子的这个岩画跟前呢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啊。有朋友说到这儿呢，感觉拍的是人文大片，比纯看风景会多一份厚重感啊！你可说对了，就是站在岩壁底下抬头看会很震撼，很震撼的啊！我觉得看岩画，除了康加石门子这里之外呢，让我震撼的还有贺兰山。我去年暑假的时候，在贺兰山的这个山脚下，也是看到了先民们那里雕刻的岩画。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你可以感觉时空并行的那种的这种感觉哈，就是真的还是非常非常有这种历史的厚重感的。康加石门子这里呢打卡完毕之后，我们呢就可以进驿站了，那么下一个驿站呢叫做伟人山驿站，也是一个补给打卡能够去上洗手间的地方，里面呢也有相关卖的一些小零食啊，适当补给一下，休息一下，吃饱喝足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打个卡，就是伟人山的驿站啊。站到旁边呢有 S101 这条公路上写进了自由和远方的标志牌，头顶呢是蓝天白云，脚下是连绵的赤壁，和自由去留个念啊，非常非常的有感觉。那么再往下走一站呢是五道亚，是 S101 上非常非常值得停留的一站，全疆首座智慧卫生间坐落在这里，您可以站在观景台上，远处呢是红褐色枫林错落排布，视野毫无遮挡，那随手一拍呢，我们可以看到五道亚的这个特色的这种的风景啊，这种红褐色的这种枫林啊，错落的排布，真的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在此刻就具象化了。在五道亚的旁边呢有一个打卡点叫做鸽子洞，这个地方有些朋友可能会忽略掉，它是一个天然的洞穴，站在洞口向外去仰拍，你可以看到这种发红色的这种的岩壁啊，遮住了蓝天白云和远山，张开您的双臂的剪影，特别的出片，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地方哈。然后呢我们就到达了大家向往的肯斯瓦特水库了， S101 上最最出片的打卡点之一，蓝绿色的湖水蜿蜒在丹霞峡谷之间，像一块宝石嵌在群山当中，湖边呢会有蓝湖咖啡馆，那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去俯瞰湖景，还有大索道啊和高空的大秋千，想玩一点刺激的朋友您可以去安排这里啊，山水同框，随手一拍呢全部都是壁纸，这是好多好多朋友呢都特别想去打卡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是前年五一的时候，我没有走 S101 啊，我是直奔马纳斯走了这个肯斯瓦特水库，五一放假去的，就看那一眼碧蓝碧蓝的水，真的特别值得，觉得大清早赶着自驾去，虽然辛苦啊，但是很挤，人很多，但很值得，太值得了啊。
驾朋友落脚的最后一程呢，是野七杏林的一个营地啊，因为呢，他在这里呢是住下了啊，然后呢，野七杏林营地呢。

是依山傍水而建，全县少有的吃住一体的营地，有户外的露营区、小木屋，都是给大家修整好的。白天跑完了百里丹霞，晚上可以住到小木屋或帐篷里面，满血再出发。这是咱们亲爱的听友呢自己做的攻略啊，也是呢全程跑完了 S101， 把中间的停留点、站点、补给点，还有那个打卡点，全部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那希望各位如果在中秋小长假你有时间安排，就照这个站点去走一走，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棒啊。哎，我们热心的听友马云平说，哇，这是跑过 S101， 介绍比较到位的，是不是？说 S101 起点手机随拍啊，你是什么时候走的呀？看看远处的这个山峰啊，包括呢近处的绿地，其实景致是非常错落有致的，非常好看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条线真的特别适合在中秋小长假去打卡一下，因为就在乌鲁木齐周边，也不是特别的辛苦，而且三天假期里面我们总得去陪陪父母，是不是？还得在家休整一下，也不能三天全部都在外面。那其中有一天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走 S101 的这条线去终点肯斯瓦特水库啊。然后呢，你要是觉得不想住了，我们当天晚上是可以返程的。返程因为已经到了傍晚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就可以走高速了，这样的话会相对安全一些。这是整体的一个行程安排，看看有没有朋友非常喜欢这条线路啊，可以考虑在这一次的假期当中呢去感受一下。

有朋友说，在看这种自驾大景的时候，我的车里面一般都会放一首歌叫《鸿雁》啊，就是你要听那种很苍茫的感觉，是不是？在大漠当中，在大景当中，能够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是非常有感觉的啊。我这里有啊，给你放一段好吗？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刷新一下半点的气象。今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23度，低温13度，北风3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全都用汗水灌溉希望，想愿未来栖居梦想天堂。

叫做《未来的路》，在路上去听，其实是非常有感觉的。刚有朋友说，能不能把S101 刚才你所介绍的所有的站点给我发一份行程呢？我可以照着这个去停留，可以去打卡呀。当然可以啊，这个整理的非常非常的清晰。如果说你需要的话，线路总览可以发送 S101 到我们929的微信平台，我把就是大家已经走过的非常成熟的补给打卡路线呢给大家发送一下，包括呢还有它的这个公里数都标得非常的清楚啊，发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在未来的假期里面可以照着这个方向去打卡就可以了。同时呢还有朋友说，叮当你有去看天山玄石没有？说实话我没有去啊，我最近假期里面周末都很忙碌，因为我的休假结束之后回来以后呢，哎，其实工作还是积累的比较密啊，最近的周末都在消解消化当中，所以我爸妈去了，说实话他们去那天拍了照片和视频给我，我一看我说哇好神奇，因为大家知道 S103 的省道已经改建完毕了，它是咱们天山艾维尔沟玄石风景区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的站点啊，天山玄石就在这里，所以最近八月份以来呢去观赏天山玄石的游客是络绎不绝。位置在艾维尔沟，有一块重大约在20吨由灰褐色的玄武岩经过风吹日晒形成的很神奇的一个巨大的玄石，顾名思义就是悬在山顶空中的一块巨大的石头，就是这块石头为什么能够悬在山头千万年不倒，神奇的天山玄石是怎样形成的。前两天呢可能大家通过看视频都看这个站点之后呢，看这个景点啊，有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是不是还有当地人讲的一些这个口口相传的一些典故啊，说他真的像孙悟空一样有什么奇特的魔法吗？从科学上去讲，天山玄石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这个谜底是在今年就这个月上个月的月底被揭晓，2006年8月30号，我们看到了新疆大学地质和矿业工程学院的学术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欣携团队呢是现场查看了乌鲁木齐县托里乡羊圈沟，也是艾维尔沟天山玄石独特的地质成因，也是为大家初步解开了这一个地质自然奇观的一年的这种的演化的密码。根据他的介绍说呢，天山玄石是玄武岩的岩体啊，成岩历史呢可以追溯到3亿年前的石炭纪的晚期，天哪，这个日期真是够久远的。当时呢，古亚洲洋闭合过程伸展构造背景之下，发生了岩浆溢流喷发，冷却后呢，形成了玄武岩的熔岩，构成了玄石原始的岩体。历经长期的沉降深埋，多期构造抬升，岩体逐步露出了地表，然后呢进入到了第四纪之后呢，冰川侵蚀塑造出了刃脊的地貌，再经流水风力热胀冷缩等长期的风化剥蚀，岩体岩呢共会有一些发生了明显的差异化的侵蚀，下部岩体容易被剥蚀收窄，上部岩体抗风化能力更强，所以它得以保留了。

悬空啊，实际呢是稳固的地质的奇观，好神奇啊！所以这也是今年啊假期里面大家可以去打卡的另外一个地方啊，天山艾瓦尔沟。那么这个站点呢是 S103的省道，可以走这里啊。

哎，太棒了，有的时候上节目得以有朋友呼应，会觉得特别的美好。感谢一下海米娜小度刚刚给我们发来的玄石的照片，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呀？你这张照片拍得太好了啊！你看，蓝天白云交织成了网状的这种背景，然后呢，在非常神奇的这种山体当中，我们看到玄石呢是属于仰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哎，确实很好看啊！这是独一份的收藏，感谢你贡献给我们节目平台，好吗？

像每个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刷到一条信息，我看到说老狼有可能会把自个儿的歌唱放在秋天啊，来到乌鲁木齐。最近还没有刷最新的动态啊，我为大家选取的歌曲是老狼一首老歌《模范情书》。我觉得他的歌在路上去听很清澈，如果配上了大山大水，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啊，声音很干净，是不是一如我们在自驾路途当中所收获的纯净的心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到了很多很多，比如说 S101 线的全程的打卡点，包括呢补给站，还有呢就是为大家也说到了可以去走 S103 啊，去看玄石，今年八月份以来非常火爆的一块石头，为大家介绍到了它的这个为什么是有这样神奇的一种存在啊，也有咱们来自于官方，包括呢还有就是相关专家的一个解读。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各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你看有朋友呢把自己去看玄石的照片发到了我们平台当中，还有人呢来索要了 S101线的整体的打卡点，我都给小健呀、龙之天呀等等朋友给大家发送了啊。包括我们热心的马安平老师说，上周走了 S103，路修得非常好，是不是呀？说前两年也走过一趟，当时呢路很烂，是不是？走一次再不想走第二次，但是现在去走的话，路很棒。要不然我爸妈为什么去了呢？啊，他们也是去看玄石了啊。所以，这个假期里面可去看的点位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今天是自驾好友一起相聚的小饭桌，小圆桌。我个人非常喜欢自驾，而且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提前规划啊，都是下了节目之后呢才看行程，然后呢根据时间说走就走的行程，我经常是这样走啊。因为我觉得人在有脚力的时候可以去多多走一走大江大河，等到有一天我真的跑不动了，我可能去逛逛城市里的博物馆，去走走城市，那时候会觉得大江大海大山大川我都看过了啊，可能会更加的不后悔，是不是？我再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站点呢是哪里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了 S101， 您都走到了马纳斯，对不对？从马纳斯再连接一个地方就是葫芦村啊。这个葫芦村呢在哪里？在呼图壁，新疆葫芦第一村，你听说过吗？这个村子什么来头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呼图壁武功台镇的幸福村。有一整个村子的葫芦，离乌鲁木齐市也比较的近啊。当然我们已经去了 S101 线，走了这个马纳斯，你就可以到呼图壁去转一下，号称新疆葫芦第一村。那村委会对面呢是乡村葫芦园，新疆首个以葫芦为主题的田园综合体，占地呢大概是在百余亩，村子里面种了70多亩的公益葫芦，70%村民参与，

他们收集了20多种葫芦啊，你看圆的、茄子葫芦、蚂蚁葫芦、亚腰、苹果梨形，还有何首乌、吊葫芦、藤架，一挂呢就像迷宫一样。按村子民按集体的品项，从5块钱到40块钱统一收购，进行烙画，烙画雕刻彩绘之后呢，它的身价就会翻好几倍啊。这里呢有一个葫芦爷爷，呵呵，真的是咱们这个呼图壁这边的葫芦爷爷啊，94岁，他是退休的美术老师，2016年牵头来建这个基地，他的名字叫陶岩山。从小呢，他会玩葫芦雕、根雕，拿过很多项的大奖啊。他的儿子陶海兵是昌吉州州级的非遗葫芦雕刻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烙画厅里面烙铁滋滋的冒烟，那种非常的上头啊。那么基地里面还有香囊啊、新疆曲子、漆扇等等的这种非遗体验，不只是卖葫芦，就你经过这里呢，一定要到这个站点去打卡一下，非常的特别啊。

怎么导航呢？大家非常感兴趣，是不是？怎么导航啊？就是你去搜一下呼图壁武功台镇幸福村，搜到这里就能够找到了。如果在这儿呢去进行游玩啊，去参观，我们还可以串联什么呢？我们可以串联的还有就是周边能够去逛的地方啊，百泉湖、百泉村啊，也在武功台，有湿地，有骆驼养殖区，还可以去拍落日。那么回县城呢，可以去看这个县城里面的风景，包括呢还有就是美食啊。美食怎么吃呢？村子里面有幸福农家啊，这里呢会吃到什么？比如说福禄辣子鸡、红烧的大花莲、牛骨头，还有呢手抓肉啊，哈萨克手抓，还有烧烤、有机野菜，就是可以整整的搭配一桌子，适合我们自驾的朋友。另外呢，就是当地还有一些民宿，比如说将军的福禄居在南二巷的位置，这是一个庭院民宿，有木屋、有帐篷、有烧烤、有露营。想在这里住一晚的朋友呢，你可以从肯斯瓦特出来直奔这里啊，住在将军福禄居里面，连看福禄村，带住带吃都可以。另外就是想吃小吃的朋友呢，就到武功台的美食街，就在幸福村啊，这里呢有好多的小吃，比如说椒麻鸡、大盘鸡、丸子汤、羊肉串、抓饭，一应俱全。还有朋友呢会跑到这个大草滩去吃人家当地的羊村烧烤啊，这也是可以的啊。人家说呼图壁是新疆椒麻鸡的发源地啊，本地常常去的好几家店，比如说沙菲尔、哈金、老沙，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从乌鲁木齐出发去打卡的朋友，您可以走 G30 连霍到呼图壁立交，再转县城或者是武功台方向，具体导航幸福村就可以啊。从昌吉出发的朋友呢，直接导航武功台镇幸福村村委会，或者是乡村葫芦园，您都可以找得到。

今天我手头私藏的线路给大家全部推荐完毕了。说实话，这里面有我自己亲自去打卡过的地方，也有朋友呢是也有的路线是我的朋友啊自己打卡之后来替大家整理的。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收获到不一样的美好，因为最美好的风景一定是在路上啊，最好的心情也一定是在自驾过程当中去获取的。到了平凡生活当中，当我们因为琐碎的生活被牵绊的时候，您翻开您的手机相册去看一看，回想一下当时的心境和当时的美好，可能会瞬间被治愈啊，会说服自己，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要到结尾咯，也特别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发送您的旅行攻略，把自己去过的站点、打卡过的风景，包括呢还有走过的线路，都通通打包发送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欢迎大家来一起的互动分享，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组一个自驾路上的小圆桌啊，咱们可以这个隔空啊，这个碰碰杯啊，喝点果汁什么的，可以把自己的路途的分享啊，路途的感念和一些感受包括美景啊，能够分享出来，当然有美食搭配就更好了啊，因为吃一直是我们在自驾路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对不对？感谢大家的分享。那现在11:55，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为大家放送一首歌曲，这首歌很代表我的心情，叫做《你就是远方》，送给大家。

0: 分，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一共你买就5.2，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樊晨。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中国地理领域啊，有很多的老章，有的老章以山河扬名，有的老章据关口而兴，有的老章靠大港崛起，有的老章以强大著称。这么多老章都在哪里呢？他们又都是谁呢？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吧。

刚才说到三千奇峰八百秀水啊，这片全国最有名的湖南之界，张家界也是越来越走向世界。张家界的标志美食是土家三下锅，由腊肉、豆腐、萝卜的合菜演变而成。如果张家界赢在界，那张家口则是胜在口。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最早只是一处隘口，后来张姓人家来此定居，才建称张家口。这里的口啊，既是地形的缺口，也是长城的关口，更是农耕与游牧、军事与商贸交汇的门户。我们稍后接着来给大家介绍。

张家口东西太平山之间的山口啊，看似只是山地间的一道缺口，实则是连接坝上高原与坝下河谷盆地的交通要冲。更宏观的看啊，张家口是处于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自古是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交往的重要门户。从军事到商贸之口，这里呢是长期扼守金鸡北门，是长城防线的关隘所在。但自清代大晋门开通后，军事关隘随即转为互市门户。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地处金冀蒙三省交界地带的张家口就有了汉码头美名，从兵家必争变为商贸必经。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

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再来说一说张家港吧，它是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啊。江苏省张家港从一条小水沟坐拥国际大港，怎么做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跟大伙聊一聊。

古时的张家港啊，只是今张家港保税区内的一条水沟。清代的时候，张姓家族将其疏浚成河，并命名为张家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率先为港口带来了新的机遇，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战略随之确立。到2006年，张家港港成为全国县域口岸第一个一吨大港，如今的张家港港成为全球首个国际卫生港，并与140个国际港口通航通商。百余年前的小水沟靠着那股张家港精神，终于完成了蝶变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位于甘肃省的东南部啊，自古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横亘陕甘交界，既是陇上的屏障，也是甘肃东大门。张家川的张，据县志记载啊，传说张家川以及县内长碑川、张冕等地名均与汉代著名的外交家张骞出使西域有关。另有说法，县域内有一条后川河，古称长家川，长与张发音相近，因此称为张家川。而张家川的川，仅就地理层面来看，也与后川河冲击而成平坦的河谷川地密切相关。再者，也正是这些在陇山余脉间分布的开阔河谷，打破了崇山峻岭阻隔，使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马平川。与前者相比啊，甘肃省张掖市可谓不姓张的非典型老张，稍后我们再接着聊。

张掖之名啊，如《汉书》中所说，张国毕业以通西域，也如《大明一统志》中说，张中国之业，其中的张都是伸开、张开这样的动词，与张姓无关。掖本指腋下必侧，引申为辅翼臂膀。张国毕业中的掖，正是把河西走廊比作向西伸出的国之臂膀，而张掖本身确实也是河西走廊的腋下心脏，自古就是整个走廊的地理、交通和战略中心。这里呢是南依祁连山，北靠河狸、龙首诸山，中间为广袤的平川，黑河穿境而过，是干旱内陆一片珍贵的绿洲。其境内自然景观奇伟异常，由于红色的丹霞与多彩的彩丘地貌闻名世界，因此无论地理还是人文，张掖都闪耀着让人热血沸腾的火热光辉。张掖是宋南玉固族自治县草沟井古城河西走廊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历史啊可以追溯至汉代。那以上呢，给大家罗列了非常有名、非常强的老张。稍后我们将会有请地理地质界最美的老张出场。

与刚才提到地名界的老张有一些相似，关于地理界的老张，此处要给大伙儿介绍一位有趣且抢眼的非典型老张，而且并不是张掖，不妨来找一下张家界地貌。在中国岩石地貌类型当中也有一个张家界，就是张家界地貌。2010年的11月，张家界地貌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定。自此啊，凡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现类似张家界石英砂岩峰林峡谷的地貌，都可统称张家界地貌。张家界地貌是砂岩地貌的一种独特的类型，它呢以棱角平直的高大石柱林为主，并涵盖了深切障谷、石墙、天生桥、方山、平台等造型地貌。丹霞是完全由中国学者发现和命名的地貌，张掖地貌的精彩就在于丹霞与彩丘并存。张掖市的林泽、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有举世罕见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那么张掖丹霞与彩丘又如何区分呢？记住这两句顺口溜：丹霞红，岩石硬，流水切出赤壁岭，彩丘彩，山势缓，风霜雨雪会波浪。丹霞红，岩石硬，流水切出赤壁岭，比如张掖肃南县的窗棂状宫殿式丹霞地貌堪称中国一绝了。它的颜色以红色为主，由坚硬的砂岩还有砾岩等构成，高达10米以上，有伟岸且坡度大的赤壁丹霞，成因是以水势为主。彩丘彩，山势缓，风霜雨雪会波浪。彩丘的典型代表是闻名世界的张掖七彩丹霞景区，这里虽然名为七彩丹霞，但是景区内大部分为彩丘地貌，它们五彩缤纷，岩层质地较软，是波状起伏且

五斗崖的低矮丘陵，由风霜雨雪一同剥蚀而成。草原是地球生态系统之一，若论最有名的中国张姓草原，张北草原大概率是大伙最先想到的一片生态天堂了。张北草原呢，是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位于张家口西北70公里的张北县境内。当走进县境啊，行驶于此地盘旋上升的山路时，海拔就会陡然上升达千米，平原高原之间的差异感随之陡增，可谓高下立判。与此同时呢，阴山与燕山山脉在此处交汇，凭空拔起一道区分南北的天然高坝，成为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于是这里啊，一边是水肥草美，秋风阵阵，一边是金黄的幼麦田层层叠叠，所以这么近那么美，假期到张北吧。再来说说张广才林，山地延伸成脉状即为山脉，而在长白山脉有这样一条奇特的支脉，它只是看上去姓张，它是张广才，哎，是不是听起来很像是张姓人名？其实张广才林为满语，遮根才林鹰转，意为吉祥如意。张广才林位于东北地区东部山地的北段中轴部位，大部分是位于黑龙江省的中南部，小部分位于吉林省东部。这里山间红松与针阔混交林遮天蔽日，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这里也有河谷平原与沃野千里，孕育出以五常大米为代表的优质农业。如此看来，来自张广才的自然馈赠确实吉祥如意。跨越东西，纵贯南北，地图上的老张不仅惊艳世界，更隐含了中国地理的无限种可能。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见喽。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1: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4: Let's go
1: 皆为中心地带。
4: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精彩的莱萨，
12: 车里风铃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1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蒙，就叫范克斯。
11: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了。接下来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一起来快乐竞猜，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这首歌一点都不难啊，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可以说它是校园民谣歌曲当中很经典的一首啊。已经提示到这里了啊，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吧，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是不是一首很简单很经典的歌曲呢？来自于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要把这个歌名写全啊。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良知就很有意思，睡在我上面的兄弟，这个字打错咯，有一点点遗憾，但是目前呢答对的朋友还是蛮多的。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的静听花落，纸短情长，安然，还有微微，以及年年年十八岁，声乐课代表刘武双 ，A A 帽，紫泱泱，蓝宝石 ，Smile， 月之者都是回答正确的哈。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纸短情长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哦。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微微就发来了这个答案的同时呢，也发了对于这首歌的感慨啊，他说哇，老狼的歌曲一听就好像让我回到了我的十八岁啊。是啊，老狼啊，这个代表着校园民谣的那个时代，那一段时间呢也涌现出了不少的校园民谣经典。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有哪些好看的文化演出活动啊。说到老狼，相信大家都知道，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到相关的宣传，对不对？10月24号老狼要来了。其实呢在今年以来呢，我们乌鲁木齐也是举办了很多场的演唱会，有个人的演唱会啊，比如说李荣浩的，比如说这个阿令，黄丽玲的，对吧？还有拼盘演唱会，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乌鲁木齐巅峰演唱会当中呢，有海来阿木啊，大家很熟悉啊，三生三信啊，还有包括来跳舞啊，这些很经典的歌曲啊，包括戏楼儿女，对不对？然后还有张韶涵，哇，张韶涵唱到了这些比如说遗失的美好，欧若拉，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很经典的歌曲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当然了，还有包括徐子瑶，徐子瑶呢是因为参与了刀郎的巡回演唱会，哇，热度非常高啊，这个也有很多喜欢徐子瑶的朋友，他的演唱的实力水平都是不容小觑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所熟悉的这个飞儿乐团，原来飞儿乐团当中的詹雯婷唱到了我们的爱 Lady 呀，这些歌曲也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啊。最最最经典的还是就张信哲了。张信哲当唱起爱如潮水，爱就一个字啊，信仰啊等等这样的歌曲，说哇，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每一首都是可以大合唱的节奏。所以呢今年的咱们新疆的演唱会是一波接一波啊，大家也是看得非常的过瘾。那这一次呢老狼也要来了，当老狼要带着他的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来到乌鲁木齐官宣定档的时候呢，热度就非常高。但是我当时也只是看到了他要来乌鲁木齐的消息，没有说什么时候啊，在哪里举办。那后来呢又官宣了10月24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啊，它虽然不是一个那种体育场体育馆的风格，但是在剧院当中同样可以和大家互动起来，是一场这种演唱会的感觉。他会将老狼将会带着他的老朋友们，可能会有乐队嘛，对不对，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难忘的，而且是一场非常经典金曲汇聚的青春音乐会了。10月24号的晚9点，各位抢到票了吗？据说呢这个票也是一票难求啊，如果你有幸抢到了票，那一定要去亲临现场感受一下老狼音乐的魅力。说到了老狼，可能很多80后啊，可能90后都还好，很多的80后对于老狼是非常有情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狼的歌曲啊，是那段时间他们青春的时候就不断循环的经典，那是一个还在听磁带的年代，对不对？所以那会儿呢，大家就会觉得他的歌像一股温柔的风，轻轻拂过每一颗疲惫或者憧憬的心。那他有很多的歌也是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比如说最最经典的就是《同桌的你》。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我们就
想起了同桌的那个他，对不对？然后时隔这么多年，当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当我们和同学们聊起来的时候，哎，你当时的同桌是谁呀？哎，当时我还觉得他挺好的。两个人可能就会是那种纯真的时光的那种深深的眷恋吧。然后和同桌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闹啊，这是同桌的你啊。除此之外呢，大家在大学的时候会住校嘛，住校的时候就会有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友情无假，岁月如歌，当时男生宿舍当中的那种温馨和情谊都在这首歌曲当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了。而在我们青春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对于爱情的懵懂和憧憬，所以呢，老狼也唱出了像恋恋风尘啊，还有模范情书啊这样的歌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对于爱情的美好的传递啊，那种纯粹，那种纯净啊，还有包括他的《来日方长》啊等等这样的歌曲，还有一首歌叫《虎口脱险》。他《虎口脱险》的这首歌可能讲述的是爱情当中的种种挑战和不易吧，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眼前人，因为每一次虎口脱险都是命运的恩赐。是否大家也经历过这样的爱情冒险呢？最终又收获了怎样的结局呢？可以说在老狼的歌曲当中啊，也是饱含着我们校园的美好，有对青春的这种眷恋，有对爱情的悸动，而且它不仅仅是旋律的组合，可能有着我们生活当中，校园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大家都可以在老狼的歌曲当中找到共鸣。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老狼的歌的话，也不妨可以在10月24号晚9点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跟着老狼一起回到那个纯真年代，在这样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放慢脚步，带着这样的美好的回忆，让这些经典旋律也带你回到那些过去的美好啊。有人说啊，老狼的歌声就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也感谢老狼能够选择来到我们新疆乌鲁木齐，用音乐陪伴我们的青春，也期待着他这场演唱会的到来，希望他能够用歌声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年代。

发廊的歌是如此经典。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彩云飞，他说已经抢到老狼演唱会的票了哈，届时呢会亲临现场，期待老狼的到来，真好啊，我们可以跟着老狼的歌回到那个纯真年代。除此之外呢，其实最近在咱们乌鲁木齐的演唱会啊，一场接一场，到了这样的时候也并没有衰减它的热度哈、啊，那到了10月24号啊，都是同一天呐，也有一场这个来自于艾拉陈嘉桦的 It's Me， 艾拉主义的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这是陈嘉桦的个人演唱会哦。记得在去年呢，他有来过一场拼盘演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 Superstar， 比如说中国话啊、比如说这个花又开好了什么等等啊，这样的歌曲热带雨林。但是其实后来单飞的陈嘉桦呢，也有出过很多自己个人的作品啊，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现在的他呢，也是主打一个自己走自己路线的风格，所以呢他选择和演唱的歌曲也是越来越走心了，已经这个并不再是那种年少时少女时的艾拉呢，可能会多了一份这个成熟和稳重啊。所以呢这一次演唱会当中他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10月24号晚21点，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带来的是他个人的 It's Me 艾拉主义的巡回演唱会，有喜欢他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们一起来听听啊，这个艾拉陈嘉桦的一首30啊。

0: 这首歌唱到人生才三十啊，还没有白头发，确实啊，我们啊正值青春，所以大家一起跟着音乐嗨起来吧。这个九月这个十月这样的季节啊，是属于音乐的，因为在这两个月呢，会有很多场的个人的演唱会也好，音乐会也好，在乌鲁木齐各大剧院奏响上演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老狼的演唱会啊，个人演唱会，还有艾拉陈嘉桦的个人演唱会之外呢，还有一位这个叫做苏毛毛的歌手啊，他呢也是一位喜欢演绎经典，用温润的嗓音携手新疆的新乐团为大家重现经典的一场个人音乐会，将会在9月19号，就本周末的21点，在乌鲁木齐剧院，也就是这个阿拉木汗剧场为大家带来。这次的这个苏毛毛致敬经典演唱会的主题叫做九月的故事，也是以怀望怀旧来回望致敬岁月金曲，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经典的金曲作品哈。除此之外呢，同样在9月19号的周六的17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大剧院，将会带来的是复刻回忆 Playboy 高志豪流行钢琴音乐会。那高志豪是谁呢？他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 Playboy 高志豪，他其实呢有演绎过一些很经典的钢琴曲，在网络平台当中拥有广大的粉丝群，而且呢他也与周杰伦啊，包括赵雷啊，薛之谦啊，这些明星的作品并列为评论单曲排行榜的前十，在网易云乐当中，它的总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4亿次哈。那他呢，用他的热爱与坚持，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金曲。那么在这一次的他的复刻回忆的这个钢琴音乐曲的这个作品音乐会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经典的乐曲的演奏。可能就想用这种流行钢琴，就是流行音乐的一种最能接受的方式哈，给大家带来一些最美的旋律。那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啊，在9月19号的17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观演厅。这个九月十月是属于音乐的，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亲临现场吧。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为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个可以适合您的口味哈。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可以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了。那下面要进入到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期待各位的微信光临。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播放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以合唱的形式存在。那啊，不需要猜它的歌名是什么，只需要来猜猜看啊，合唱这首歌的这个演唱团队是谁呢？哎，赶快搜索一下啊！我们脑海当中知道的啊，比如说有阿卡贝拉的乐团呐、比如说大型的合唱团呐、还有这个小型的啊，几个人组成那种合唱的乐团，其实不难猜，它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大型合唱团之一。他们的歌曲就是以那种非常清新和治愈的感觉，哇，让人特别的舒服。所以这是哪个合唱团呢？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啊，这首歌曲是出自于谁？我们将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猜猜看吧。

0: 地平线，还有包括赵军紫泱泱、蓝宝石、 AA 帽，还有云起、月之者，哇，大家都好厉害啊，都回答正确了。但是最快的这位朋友呢，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浅夏，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不要灰心气馁。说到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过他们的名字。这个合唱团呢，成立于2010年，艺术总监为金承志。最初呢，这个合唱团的雏形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合唱兴趣小组。哎，随着队伍的扩充，他们逐渐的扎根上海，逐渐有来自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资深的合唱爱好者加入到了这样一个非专职的音乐团体。目前呢，这个团队的人员近百位，而且呢，他们除了自己会有一些原创的曲目之外呢，也会去演唱一些经典的歌曲，所以他们的演唱我们会觉得是不同的形式哈。我们知道有那种独唱、二重唱，还有合唱，而合唱最难的一点啊，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合在一起。而且有参与过合唱的朋友知道，它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部，有可能分为高中低，甚至是不同的声部啊。所以呢，这个乐团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非常清新治愈的风格。那这次呢，也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哎，就在下个周末啊，中秋佳节的假期当中，9月25号、26号晚9点，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要来到乌鲁木齐演出喽。这次呢，带来的是金承志所做的《星河旅馆》的系列，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为我们唱响。如果你喜欢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场音乐之旅了。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星河旅馆的主题呢，它其实是一部多声部的合唱套曲，是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金承志在2019年创作的。从2020年首演以来，到后来发行专辑，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啊。这部乐曲呢，套曲啊，它是以12首作品构成，以西洋室内乐为基础，其中还加入了各种色彩的乐器的点缀，给大家带来了一种不同的情感体验。总之就是听这个星河旅馆的这个主题啊，如果你闭上眼睛聆听，哎，如果又是刚好在一个中秋之夜当中聆听，哇，你会觉得特别的美妙，就好像是你在星空当中漫游，然后听到了这些歌声带你去到了这个太空星河旅馆嘛。而且呢，在这其中我们会听到一些比如说天上有着多少颗星辰，地上就有多少段人生，这样的一些人生感悟。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套的音乐给你带来的就是去穿梭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关于发现自我的精神之旅。而星河旅馆在什么地方呢？星河旅馆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星星们又在映照着什么呢？可能都会在最后一首星河当中获得升华和揭晓。如果你喜欢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哇，一定要亲临现场。那么这一次呢，将会带来的是这个他们的星河旅馆的系列。那么在这其中就会像人生之旅一样带我们穿越不同的阶段吧。比如说他会有说到啊，这个晨昏森林、不欢迎陌生人、下班快乐、燃烧的恒星、胖猫人、跑跑跑、跑起来跟着流星、流浪的小行星、圆舞曲，还有这个彗星守望者卫星卡尔们、独白者、矮行星、黑洞与热水澡、醉鬼的敬酒曲，还有星河。其实如果有了解他们的朋友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聆听这样一首最后的压轴曲目，我们提前先听为快，《星河》，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1: 你笑什么？我觉得有些生气，好像他在看着一个愤怒的小子，他的微笑仿佛在嘲笑我。跟我出来。我皱着眉头跟他走到了大门口。大部队已经工作了，这几位想先和你道别。彗星守望者、胖猫人、卡尔和几个坏家伙站在远处，见我出来，他们纷纷招手。

0: 我们要上去啦，先和您道别。
1: 卡尔叫得很大声，可我的兴趣不在他们身上。他们是星星，下班后的星星。没错，现在他们要回去了。那你是谁，老板？你是谁？我是一个影子。你把我搞糊涂了。你大老远跑到这里，穿越森林，就是为了知道我是谁吗？他理了理胡子。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和一个影子。人总想摆脱他的影子，可是影子又如何能够一口气摆脱的呢？你到底是谁，老板？你看着我的眼睛、眉毛、鼻子和嘴巴，你觉得我是谁？我盯着他的脸，看着他的皱纹，想要在那一道道深刻一般的纹路里找到一丝线索。我觉得那一层层皱纹像极了故乡的山脉，从他的眉心一直延伸至眼角。我曾无数次盯着大山发呆，却从未如今天般熟悉。我的泪水涌出，不知所措。我是爸爸。他笑着看着我，身上变得透明，他的胡子仿佛被橡皮擦去，化为晶莹剔透的星辰，一直伸向晨昏不变的天。
2: 等等！
1: 我伸手去抓他，却什么也抓不住。他正在飞快地消散，胡子、眉毛、肚子，然后是他。他化作了一颗心。
3: 就哭，
4: 就爱人，
5: 就酸，
6: 就扑向海湾，
4: 就直面丑陋，
5: 直面自己的丑陋，而不是别的，
7: 就缅怀。
8: 就不忘记，有什么好忘记的？
9: 就盯着他，或他，
6: 就盯着，
8: 就亲吻，就一直亲吻。
9: 是记得的那一种，
8: 就记得呗，
6: 记得一些闪光的日子，
7: 那天的天气和湿度，
6: 早餐和晚餐，
5: 就这样走，
6: 不会更坏，
5: 也不会太好。
8: 就这样走了。

在听到的是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的《星河旅馆》主题当中的最后一首《星河》，是不是感觉这样的合唱团的形式，包括这样的演出很独特呢？没错，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呢，是以自己的原创作品为特色，至今为止呢，已经有创作300多首了哈，是金承志所创作的。他作为常任指挥和这个驻团的作者，包括他其实有很多不同题材的作品，有这个合唱套曲，有反映现代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作品，有民族音乐和合唱的融合探索，也有诙谐幽默，还有温暖治愈的歌曲。总之呢，这个乐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乐团，他们的合唱表演融合去探索合唱艺术，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果你也喜欢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如果你也喜欢艺术总监金承志所做的这些歌曲，不妨可以在9月25号、9月26号晚9点，来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来聆听现场的这场音乐盛宴。票价呢，从180、280、380、480、680到880元不等，详情可以来搜索九一票务小程序。除此之外呢，其实在中秋佳节的这个假期当中啊，还有几场精彩的演出值得关注。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当中，有一部舞剧《金陵十三钗》将会在中秋节与大家带来，9月25号、26号晚9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也是很值得关注的。而这一次呢，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当中的惠民剧目呢，票价也是非常的给力，50、80、100、180到280元不等。那这样一部舞剧呢，也是以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后的历史为背景，通过舞蹈的形式也刻画了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的故事。那么在整部作品当中，也是尊重历史的同时，充满了时代感和艺术感染力。那么在《金陵十三钗》的创作过程当中，也融入了很多现代的思考。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走进剧场。那到了9月26号呢，有2场啊，经典神话剧舞台。

典神话舞台剧《宝莲灯》为各位孩子们带来。这部剧呢是这个9月26号的16点有一场啊，晚上的20点有一场，将会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内容呢？将会给我们演绎的是经典的这个《宝莲灯》的故事。那这两场结束之后呢，10月1号到7号晚8点都会连续在乌鲁木齐音乐厅的多功能厅驻场演出，票价也是比较惠民的，40、60到80不等。哎，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带着孩子们在中秋假期以及11期间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的多功能厅去感受舞台的魅力。那以上的内容呢，都详情可以来关注到91票务小程序，更多咱们乌鲁木齐各大剧院的演出资讯都不妨可以来关注929的莱萨莱萨节目。当然了，到了24、25、26号呢，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这个小剧场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脱口秀的开放麦啊，等待各位到现场聆听了。更多精彩内容都在莱萨莱萨，今天呢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2，欢迎锁定 FM 92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神话说。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是由嘉瑞陪伴各位，有好听的歌曲，有实用的养车知识，还有行业的最新动态。当然，大伙儿用车途中啊，遇到保险、车辆使用的相关问题，也欢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5619。收割过后，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收割过后，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

欢迎回来，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每天几分钟，带大伙儿轻松避开用车的误区，养车更省心，出行更安全。现在的汽车市场啊，可以说是彻底的进入到了内卷的时代了。不管是新车的预售、配置的升级，还是终端的优惠、售后的保障，各大车企卷的是非常厉害。车型的选择呢，也是五花八门，很多车的产品力确实都非常的能打。但是这么多的选择，也让普通的消费者犯了难啊。那我们普通人在买车没有复杂需求，就想单纯的买一辆靠谱的家用代步车，日常通勤啊，买菜接玩，家用出行，怎么选才能不踩坑，才能不后悔呢？今天呢，也结合很多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比较实用还有接地气的家用车选车的技巧啊。那我们直接来看，就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跟着销量榜选品牌肯定是不会错的啊。那不懂车也能避坑。很多人觉得这个看销量买车感觉非常的俗啊，但是说实话，对于普通的家用的用户，这是最稳妥也是最高性价比的选车方式。你比如说在燃油车的领域，比亚迪、丰田、大众、吉利这些常年霸榜的品牌，品质啊，包括稳定性啊，市场认可度啊，都经过了多年市场的验证。新能源车型，你比如说领跑、小鹏还有理想，

小米这些主流的品牌，综合实力也非常的靠谱，销量高的车不一定每一处设计都完美的贴合大众的喜好，但绝对是最不容易出错，适配大多数家庭的选择。而且这个销量高啊，保有量大的车型有两个核心的优势。第一点呢，就是配件遍地都是嘛，那后期的维修保养也便宜方便，车子出现小问题基本都有大量的车友遇到过，那解决方案呢网上一搜它就有，修车师傅呢也都能熟练掌握这些车型的一些技能。第二呢，就是保值率会更稳定一点，未来对于换车啊卖车亏损会更少。反观一些冷门小众的车型，一旦出现问题啊，不仅难找到靠谱维修的门店，它更容易出现的是这个配件的稀缺，等待周期长，用车体验啊就会大打折扣。第二点呢，就是家用代步车优先普通品牌，别盲目的去冲豪华品牌啊。当然这个也是看预算嘛，现在的车价啊越来越亲民了，以前20多万只能买比如凯美瑞啊迈腾啊这类家用的燃油车，但如今20万都能摸到了豪华品牌啊 BBA 的门槛。但是其实也是真心的建议啊，纯家用代步追求省心省钱的朋友优先选择普通家用品牌，不要为了车标而买单。豪车最大的不划算呢，是不在买车的车价，而是在这个养车的成本。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真实的案例啊，身边有一台就是在我们节目中当时发生的，开了9年的宝马，一次小小的从价位买车啊，遵循什么就是买大不买小的原则。网上有很多人说啊，那懂车的人都买小巧精致的车，运动啊包括轿跑啊，但是我们要清楚啊，这个网上大多言论是脱离我们家用场景的，对于刚需代步啊家用出行的普通人来说，空间永远是刚需。那如果说两款车价相接近啊，稍微加点预算能换来更大的车身更宽裕的车内空间啊，绝对是值得入手的。那这种升级啊，不是花冤枉钱换虚表的 logo 换外观的颜值，而是实打实的提升出行的体验。就比如说啊，比亚迪的秦 plus 和宋 pro 啊，差价25000到30000，但是 SUV 的车型头部空间明显就会更舒展啊，坐姿会更加的舒适，后备箱的装载能力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那一家人出行的舒适度就提升非常明显了。家用车啊，我们主要考虑家人坐得舒服啊，比如说有外出的需求，行李装得下，远比所谓的颜值还有格调更重要。当然年轻人买第一辆车啊，可以尝试一下啊比较个性比较特立独行的车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家用车的情况嘛。那第四点呢，就是选车看长期的销量啊，买划算不买贵的，买车不能只看落地价，更要看长期的一个用车成本。你比如说10万级的家用代步车，优先推荐混动车型，这也是昨天做了一下工作啊，因为啊做了一下功课，因为昨天那个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说了啊，说这个混动车型到底能不能买？之前也算过一笔账啊，就是同样的使用频率，混动车型和纯油行驶一年比啊纯的燃油车会省下3000左右的油费，如果说日常充电方便的话，一年能省下来6000块钱左右，那长期开下来省下的费用啊也是非常可观的。当然很多人担心啊，就是买混动车之后啊，它有两套系统嘛，更容易坏，不如油车纯粹，不如电车纯粹。其实恰恰相反啊，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一下，就是燃油车呢是一套结构复杂的变速系统，它的故障率可能会更高，但混动车呢是两套相对简单的系统，它的分工较明确，就各司其职，稳定性反而更有保障，这也是现在混动车型销量持续走高的核心原因嘛。这个老百姓的眼光肯定是最务实啊，最划算最省心就是最好的选择。第五点啊，也是常常容易被大多数车主都忽略的一个细节啊，就是优先选择附近有 4S 店的品牌。但对于家用代步车来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新车都有原厂的质保，前几年的保养包括故障的检修，大家基本呢都会选择去 4S 店。买车不用纠结门店的远近，因为汽车呢都是全国联保的，但是一定要确认自家周边有没有这个品牌的 4S 店或者说是官方服务店。离家近，日常保养小毛病的检修啊，包括质保的维权都能更省心更省力。如果说周边没有网点，哪怕车型再便宜啊，配置再高，后期用车都会非常的麻烦，因为跑一次售后啊，这个简直是耗时又耗力。最后一点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买车啊，我们还是推荐啊，就是建议啊，量力而行，不要

主动的去贷款透支预算，因为现在的车企你包括免息啊，因为前面不是出了7年的免息政策嘛，包括还有低息的贷款政策非常的多，看起来很划算，但是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贷款的核心呢目的是省钱，而绝对不是透支消费。如果说手上有全款的资金，哎，哪家的方案便宜我们就选哪家，全款计划就算全款的贷款免息更划算，就走我们这个贷款计划嘛，灵活选择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咬咬牙啊，就超出自己的预算去贷款买高配买贵的车型。毕竟啊，现在这个挣钱也不容易嘛，家用车呢只是代步工具，没有为必要为了这个面子配置给自己增加长期的月供压力和生活负担。毕竟现在这个车市啊，它上新的车的换代它的上新非常的快，你今天喜欢这辆车啊，明天可能就会有比这更好比这功能更齐全的车出现。因为当时嘉瑞不是也出去做了一些车的这个讲解拍摄，哎呀简直到了 4S 店就会发现，哎，见一辆车就喜欢上一辆车，那下次同样也发现，哦，这辆车真的太棒了。所以说现在啊，车的换新升级也是非常快的，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去贷款透支去买高配或者说超出自己预算的车。最后呢也给大伙儿来简单总结一下啊，就是普通人选家用代步车不用追星，不用攀比，不用迷信豪华品牌，认准主流高销量的品牌，优先呢普通家用车型，那同价位买大不买小，看重长期用车成本，就近选择售后网点，坚守自身的预算啊，记住以上的内容基本呢就能避开 90% 选车的坑了。那希望今天的干货啊也能帮助到准备买车的朋友啊。那一首歌过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资讯环节。

好的，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之文化说，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嘉瑞陪伴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对于买车这件事都说了什么啊。看到风这位朋友说，买了23年的雪佛兰，那时候雪佛兰还是比较厉害的啊，现在没了，啥也没了。是的啊，其实雪佛兰在应该没记错的话，在上个月或者说在上上个月是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啊。然后看到这位朋友说，哎，我觉得买比亚迪是挺不错的，10来万的车配置也很丰富了。其实我们一直是比较推荐比亚迪的，因为我们推荐比亚迪的理由可能并不是因为车本身它的内容丰富，可能是因为在作为一档维权类节目来说，比亚迪对于客户用车问题的处理和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快啊。因为在节目当中啊，提前的上线时间，比如说今天中午上线，基本上下午就能得到回应，而且啊事不过夜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消费者售后的重视程度，对于这家车企来说啊是非常值得推荐的。看到这位大写字母为 NN 的朋友啊，他说啊，首先是喜欢，所以说买了阿鲁啊。那这位车主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人啊，选择了阿尔法罗密欧，意大利的血统。当然，作为年轻人的第一辆车来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喜欢就好啊，还是。

看到 AU 这位朋友他说，主要是看预算啊，在预算有限的前提下，能选的车也就这么几辆了。其实买车啊，因为大家很多人有买车的念头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想着在网上去看博主，比如说在抖音啊，在一些网络平台去看博主的一些测评。其实强烈推荐啊，你去线下门店去试驾，去感受坐到车里的这种感觉，对比几款车，你会发现啊，那感觉和你在视频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另外，你在视频中看到的价格也和你在 4S 店看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有一个精准的对比，你要有一个价格上的认知，还是一定要去线下门店去感受一下啊。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车圈动态，也是首先关注到的是一组数据。今年八月，国内乘联车市延续了分化的态势，那头部自主车企全面领跑，合资车企加速退守。乘联分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啊，八月狭义的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当中，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是包揽了前五名。合资品牌退出终端零售第一梯队，是继今年七月之后自主品牌连续第二个月独占零售的前五席啊。在这当中呢，比亚迪呢是以 23.4 万辆稳居了榜首，份额占到了 15.2%， 吉利以 17.1 万辆位列第二，份额占到了 11.1%， 奇瑞零售 8.5 万辆升至第三位，领跑汽车呢则是以不足千辆的差距紧随其后，是前五阵营中唯一实现同比正增长的车企。而长安汽车呢是以 7.96 万辆排在第五名。合资品牌啊，当前仍以燃油车业务为主，在新能源领域转型较为缓慢，而燃油车全线收缩，八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超过了40%啊，这可以说近乎啊腰斩式的下滑。在这当中呢，一汽大众以 7.8 万辆排在第六位，同比大幅下滑了 35.8% 呀。那上汽通用五菱、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上汽大众分列第七位至第十位，同比呢是均呈现了下滑的状态。其中上汽大众同比跌幅达到了 42.7%， 曾经长期稳居行业前三的合资品牌啊，在国内啊终端的零售市场已经全面退守至前五之外了。那大伙儿如果说哎啊，前面不是爱车知识讲堂也说了，选购新车，大伙儿在选车呢，可能会选择合资品牌呢，还是国产品牌，还是油车、电车？大家是怎么考虑的？也可以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3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16摄氏度。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好的，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半点过后呢，我们来盘点车圈动态。首先关注到的是华为方面啊，就是9月15号呢，鸿蒙智行、问界相继发布了官方的说明，确认了华为与赛力斯合作模式会迎来重大的升级，也就是从15号起，双方原有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切换为轻资产的合作新模式。这个产品的定义啊，包括品牌的营销渠道以及售后还有服务，由原先的华为主导调整为赛力斯主导。那华为的终端参与赋能，虽然说华为不再主导问界品牌的发展，但是鸿蒙智行强调了问界呢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和后续的服务将不会受到影响啊。当然官方也特别说明了，本次合作调整仅针对于问界单一品牌，鸿蒙智行旗下的智界、享界啊，包括尊界、上界四大品牌，继续呢会沿用华为全流程主导的智选车原有的模式啊，运营呢也保持稳定。业内也分析了，表示此次呢轻资产包括专属专营的模式升级，是鸿蒙智行多品牌差异化运营的重要探索。那华为呢也将集中优质的资源，发力其余四大品牌，进一步完善鸿蒙智行品牌的矩阵，夯实其在高端制造汽车领域的行业地位啊。再关注一条，就是新车发布，腾势的 N8L 纯电版正式开售，两款配置的官方指导价分别在29.98万元和32.98万元。同样标配的云辇 A、 E3 方天神之眼 5.0， 那纯电版的到来啊，补齐了这个车系在纯电领域最后的一块拼图。新车的外观与此前上市的插混版保持了一致，新增的208升智能的前动电备箱，那支持

还有荧光的迎宾的光毯，还有零重力的座椅，17.3英寸后舱娱乐屏，流媒体后视镜啊，主驾电机预警安全带，千里眼舱内监视摄像头等配置。在辅助驾驶方面，贴身之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支持了高速 NOA 还有城市 NOA 的领航辅助，全场景智能绕行与自主掉头。在续航方面啊，是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这个闪充的技术，在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表现为960公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车圈动态。继续还是要关注到的是新车上新啊，最近上新的车辆实在是非常的多。小鹏汽车也官宣了，小鹏 G9L 将在今天正式上市。这款中大型的五座 SUV 此前公布了六款配置啊，预售价呢在25.98万元起。在这个外观方面啊，封闭式的前脸搭载了无断电双条幅贯穿式的 LED 灯组，前脸包围两侧集成 AI 数字投影大灯及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前后双贯穿的灯带总长超过6.4米，那车身侧面呢，隐藏式的门把手和电动的吸合门，车尾线条相比这个小鹏的 GX 啊更加的犀利动感。同样是搭载了辅助驾驶小蓝灯，在尺寸方面，车长5120毫米，轴距达到了3100毫米。再看到这个车内啊，车内呢是配备了悬浮式的中控屏，内嵌了仪表屏，还有88英寸的 ARHUD 以及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座椅搭载的是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技术，在一键启动之后呢，可以跟随坐姿变化实现自动的调节。另外还提供了行政的中岛、风冷双开门的车载冰箱、33扬声器音箱等配置。在这个辅助驾驶方面啊，是搭载了3颗图灵的 AI 芯片与小鹏第二代的 VRA 智能驾驶系统，智能驾驶硬件有效的算力啊，可以达到2250 TOPS。动力呢，提供了4驱和2驱可以选择，全系是标配的800伏的超快充电技术，纯电版的 CLTC 最大续航里程在755公里，增程版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35公里。那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发布。再关注领跑汽车啊，日前呢是宣布领跑的 B 系列双子星迎来了第30万的整车下线。自2025年的4月 B10率先上市啊，那2025年的7月 B01接力登场以来，历时了1年6个月，那领跑的产品系列最快达成该里程碑的记录。与此同时呢，全球车型 B10同步创下了领跑单车型海外销量最快突破6万台的记录。目前 B10 已经登陆了40个国家与地区，并且在今年上半年获得了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紧凑级纯电 SUV 销量榜第一，同步呢是登顶了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6国细分市场的销量第一啊。在8月啊 ，B10 全球销量超2万辆，其中呢海外销量破1万辆，表现可以说是十分的亮眼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14:54，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消息啊，也是新车的发布。特斯拉中国正式上线全新 Model Y 全轮驱动高性能版，售价呢是在36.9万元。那新车的零百加速时间3.5秒，续航659公里。这是 Model Y 换新升级后首次推出的高性能版本，外观上加入了全新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采用了低风阻前后包围，全新加长的碳纤维扰流板，标配了21英寸的主网轮毂2.0和红色的制动卡钳，进一步强化了高性能版本的辨识度嘛。那在座舱方面呢，加入了碳纤维的饰板，并配备了带通风功能的前排运动座椅，后排座椅支持电动的折叠，包括座椅的加热。其实最重要的差别嘛，是在于底盘和普通版本之间的区别，配备了可连续变阻尼减震器和自适应悬架，并提供了稳定辅助及多种性能的驾驶模式。根据这个特斯拉手册，那车主手册啊，该车呢可在标准和运动两种驾驶操控模式之间进行切换，赛道模式还可以在封闭场地内调整稳定控制、牵引力控制、能量回收制动和冷却系统，以提升持续性能和操控表现。

至此 Model Y 全系包含了五款车型，售价在26.35万元至36.9万元的区间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

0: 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5: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4: 折射潮流趋势，
6: 点亮时尚之光，
4: 点亮时尚之光。
7: 优选百分百，
8: 优选百分百，
7: 一起成为潮流。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孟庭苇温暖的声音开启了今天的悠闲百分百。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悠闲百分百要给大家推荐怎样的悠闲好物呢？那其实啊，跟我们的食物有关啊，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厨房里非常省心啊，非常提味儿，也非常提升幸福感的好物啊，就是拌饭酱了，也被大家亲切的叫做下饭神器。当下呢，我们的工作节奏是比较快的，早出晚归，加班赶点呢是常态。很多的时候啊，回家不想开火，不想做大菜，那外卖呢，有的时候又觉得不健康，也吃腻了。那这个时候呢，下饭神器拌饭酱啊，拌着一碗白米饭，一碗面条，甚至一个馒头，配上这样的一勺好吃的酱，瞬间呢就能变成一顿满足的正餐，简单快手，不费时间，还特别对胃口。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悠闲百分百的主角了，要给大家推荐各种口味啊，各种我们说口味不一样，它里边呢所配料表当中的这种丰富程度也不一样，要给大家带来全方位的介绍。我们会从拌饭酱的口味当中的食材如何搭配啊，给大家带来全方位的介绍，包括呢也会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根据自己所喜欢的口味怎样搭配起来更加的好吃，包括怎样囤货更合适啊。当然这个时候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您有没有自己特别中意的下饭神器呢？我们一起啊来帮助大家好好吃饭，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喽。

首先呢，我们先明确啊，拌饭酱呢不是只能拌饭，它还能够拌面条、拌米粉、拌馒头、拌面包、蘸蔬菜、做快手菜、煮泡面调味，都可以堪称万能一勺。我们会分成经典的香辣、鲜香不辣、菌菇蔬菜、肉味荤酱、海味鲜酱、地方特色、轻食低辣，各个品类啊，逐一来给大家做介绍。那首先呢，就是我们非常受欢迎的经典香辣型拌饭酱了，非常的开胃提味，特别受欢迎。那当然呢，说到了经典香辣型的拌饭酱啊，它的特点就是咸香带辣，油润适口，香气浓郁，一口下去啊特别开胃。那对没有胃口啊，吃饭不香的朋友来说啊，选择经典的香辣型拌饭酱是非常合适的。那一般情况下啊，经典香辣型拌饭酱呢，它的主要原料通常是以辣椒、豆瓣、蒜、葱、花生、芝麻等为主，有的呢带一点豆豉，口感丰富，辣度一般分微辣、中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吃辣的能力来选择。那经典的香辣型拌饭酱啊，其实比较适合喜欢吃香辣味啊偏重口味的朋友来选择。那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万能的搭配啊，比如经典的香辣型拌饭酱直接拌白米饭，或者是煮面条当浇头，拌凉面、拌米粉，或者是抹在馒头啊，我们买到的这种像葱花饼啊各类的饼上，或者是蘸黄瓜生菜吃，都是非常有味道的。甚至煮泡面加一勺，味道也立刻升级。小小的提醒就是，香辣型酱啊普遍会偏油偏咸一点，所以呢一次放一勺就够，不要放太多，清淡搭配才更加的健康。

经典的香辣酱是拌饭酱里的基础款和人气王。那么对于不太能吃辣的朋友，又要如何选择呢？当然是鲜香不辣型的。那鲜香不辣的拌饭酱啊，靠的不是辣味，而是鲜香浓。常见的呢，有香菇酱、原味肉酱、芝麻酱香、什锦蔬菜酱、豆腐乳酱、淡口的海鲜酱等等等等。他们用菌菇、肉类、豆类、坚果提香，口感温润，咸淡适中，香味啊更加的踏实。那当然，我们鲜香不辣型的拌饭酱的特点就是不会很刺激，不烧味，酱香浓郁，配白饭呢也能够吃得非常香，早餐晚餐也都很合适的。对于不太能吃辣，肠胃敏感，上班族节奏比较快啊，来不及做饭的朋友来说呢，其实这样的一个不刺激的鲜香不辣型的拌饭酱是非常合适的。那当然，对于不辣的鲜香不辣的这个拌饭酱来说呢，它不单单可以拌米饭，也可以拌早餐粥啊，包括抹在面包片上加饼吃，拌面条，蒸蛋时放一勺，或者是煮馄饨的时候啊，把它拿来调味儿，做简单的盖饭也是非常合适的。那对于时间比较赶的上班族来说，早上呢在面包上抹一勺不辣酱，再配一杯牛奶，也是一顿非常营养又省事的早餐。这类鲜香不辣酱啊，虽然味道不是很辣，但是下饭能力一点不输，属于低调又能打的类型。

下面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拌饭酱啊，对于喜欢清淡少油啊，追求塑形，在每一餐的时候呢，要在意热量卡路里的朋友来讲啊，是非常合适的，就是菌菇蔬菜型的拌饭酱。这料口感脆嫩有嚼劲儿，香味呢是来自菌菇本身的鲜，油分是非常低的。口感脆嫩有嚼劲儿，香味呢是来自菌菇本身的鲜，油分是非常低的，吃起来呢更加的清爽，特点就是鲜脆香不腻口，热量相对来说是特别低，适合长期我们追求身材追求低热量少油清淡的朋友。菌菇蔬菜酱啊，比较适合拌米饭、拌荞麦面、拌沙拉啊，包括加三明治都是非常合适的。早餐呢，我们配白粥、配馒头，做便当配菜也是非常美味。口感不厚重，吃完完全没有负担，中午吃，下午工作也不会觉得困腻啊。追求塑形的朋友呢，有的时候呢会选择水煮菜或者是清蒸菜，这个时候配一勺这种非常清爽的菌菇酱来说呢，口味提升了，同时呢热量还不会让你有负担。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

0: 优选百分百，一直成为潮流玩家。929优选百分百。
1: 929国庆节自驾游报名啦！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琥珀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在929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吧，或拨打2561929。2563-929咨询报名。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在这个时段929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栏目。今天我们优选的主角啊，是被大家称作下饭神器的拌饭酱。在上半时段呢，给大家介绍到了基础款、人气款，比如我们的经典香辣味道的拌饭酱，以及不辣鲜香的拌饭酱，还有呢就是非常适合对体重有控制、对我们每一餐的热量有控制的菌菇蔬菜类的拌饭酱。但是呢，我们说到市面上现在的拌饭酱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啊，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继续给大家带来分享。那当然这个时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口味的拌饭酱呢？也欢迎您可以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来共同进行交流。下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肉味的荤酱类啊，肉香满满，解馋又顶饱。我们说到了这个肉味的荤酱，当然我觉得喜欢这一类口味的朋友啊，都会觉得哎，我选择它是因为一口解馋，而且特别的顶饱，有满足感。那肉味的荤酱呢，一般其实都会含有鸡肉、牛肉、鱼松、虾酱、火腿丁等等的配料啊，肉香突出，油润够味儿，一勺下去白饭也能变得很硬菜。它的特点也是非常的明显的，蛋白质更加足，香味更纯，解馋耐吃哈。搭配啊，我们说到了拌米饭啊、拌面啊，包括蘸饺子也是非常香的。做炒饭的时候呢，我们挖几勺肉味的荤酱来调味，煮粉的时候呢做浇头，包括加汉堡抹在我们买到的这种各种肉饼啊、葱花饼上边呢也是非常香的。那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小提示啊，荤酱呢一般虽然味道是非常香，但它里边呢还是会有一些啊口味偏咸一些，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尽量我们会配一些清淡的蔬菜一起吃啊，比较均衡，营养会更加的均衡。

除了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香辣口味、肉香口味、菌菇类啊，还有一类拌饭呢，拌饭酱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海味鲜香型的拌饭酱。海味酱呢，是以虾、鱼、贝类、海带、紫菜、鱿鱼等为原料，突出一个鲜字，咸鲜适口，香气特别，不腻不重口。它的特点呢，就是鲜香味浓，口感细腻或带脆感，海边风味非常的开胃。当然呢，非常适合喜欢海鲜味不爱太油太辣的朋友。对于海鲜味的食用搭配啊，当然是和白粥是非常完美搭配的。那作为便当的调味也特别合适啊，包括拌米饭、拌面条啊、拌豆腐、蒸蛋、煮汤调味也都是完美的搭配。海味酱的好处就是鲜而不腥，香而不燥，早上配粥合适，吃完呢清爽不口干，也非常适合啊这个生活节奏快的朋友。

介绍了这么多口味的拌饭酱啊，下面的时间呢，想给大家整理几个经典的家常做法，让我们按照自己的喜欢的口味呢，在家自制啊。那首先呢，要分享到的就是中式的香辣酱了。那分为两种口味，一种呢是豆豉辣酱，一种呢是豆瓣甜面酱，下饭呢也是非常的美味的。豆豉辣酱呢，我们准备豆豉200克，小米椒150克，白芝麻50克，豆瓣酱80克。首先呢，将芝麻炒香，辣椒剁碎，油呢要多放一点，先炒辣椒到橘红色的状态啊，再放入豆瓣酱和豆豉，再加一些白糖提鲜，最后撒上芝麻炒匀，然后密封冷藏就好了。非常简单是吗？那当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啊，可以多一些，如果可以吃辣的话，辣椒多放一些，如果喜欢芝麻的这种香味儿，那芝麻呢在最后的时候也撒得多一点啊，那密封冷藏就是我们自制的豆豉辣酱了。豆瓣甜面酱呢，顾名思义啊，就是要在我们的拌饭酱当中啊放上两勺豆瓣酱，先炒出香味儿，再加上灵魂的两勺甜面酱炒匀。其实呢，主要的食材就这两个，一个呢就是豆瓣酱，另外就是在豆瓣酱炒出香味之后放两勺甜面酱。那当然呢，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尽量选择不粘锅啊，烧热再加油。那将这两个酱呢融合之后，再加一小半碗的水防粘底，炒出之后啊，炒到这个吸出红油，冷却后再放入蒜泥、鸡精、花椒粉拌匀，这样一个万能的豆瓣甜面酱也就做好了。

拌饭酱呢只是提味的帮手，不是正餐的全部，偶尔呢换换口味吃即可。那每天呢我们一日三餐啊还是要吃的营养均衡，吃的新鲜啊。那当然呢也希望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给大家推荐到的拌饭酱啊也能够让大家偶尔口味呢变得不一样啊，吃的有幸福感。那今天优选百分百就到这里啦，周末快乐。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我想，我想，
5: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5: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一首李白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为什么要用这样一首歌开启呢？因为啊，眼睁睁的就看着到了秋天了。从刚开始说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到现在其实已经说不上深秋，但是呢秋意已经越来越浓了。那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去到喀纳斯给我发了视频，说哇，现在树叶已经开始黄了，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到了秋天，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诗性啊大发，然后到了秋天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有诗意。但其实呢，到了秋天啊，古代的诗人是非常的忧郁的啊。先说一说悲秋。悲秋这个词呢，也不是我编的，是有科学依据的。秋天呢，日照减少，大脑的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增加，会抑制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大脑细胞的功能活动就会降低，人容易疲劳，情绪低落。那么简单的解释一下，太阳一少，大脑就开始摸鱼了。而且呢，秋天还叠加了一个心理学的 buff， 时间焦虑。秋天象征收尾与告别，潜意识会触发时间流逝的焦虑，再加上天气转凉，活动减少，社交机会降低，古人就更容易陷入这种反刍的思维，开始反复的琢磨我今年到底干了什么呢啊。那以前年轻人一到秋天就中招，朋友圈的画风就是一张落叶的特写，配文叫做比如说万物皆有归期啊，底下的人就要跟他哎抱一抱，互相安慰一下。宋玉也说了，说这个悲哉秋之为气也。杜甫写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悲秋在我们这个中国文学里是一条几千年都没有断过的审美传统，承载的是古人对时空，对于时光啊，命运以及人生的复杂的一个感悟。说白了，以前年轻人是在秋天里看见岁月的重量，觉得自己和落叶一样在风中飘零。但是现在呢，同一片秋色，同一阵秋风，有人读出了萧瑟，有人品出了治愈。不是秋天变了，是人变了。这现在的年轻人学会了一件事，不跟秋天较劲，秋天给什么就接什么，给落叶就采，给栗子就吃，给桂花香就猛吸两口。以前是悲秋，现在是恋秋。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个关于秋天的话题。你是悲秋

还是恋秋呢？到了秋天有什么简单的快乐让你觉得只有秋天才有的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聊聊天。当然了，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年轻人恋秋的这个症状都有哪些呢？怎么样算是恋秋呢？我们也来看一看现在啊，这个快乐真的越来越简单了。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来喽。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链丘综合症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离谱的事儿啊。就是以前啊，年轻人会得一种叫做悲丘综合症，一到秋天就 emo， 落叶一飘就想哭啊。然后呢，当时那时候热搜，我记得是秋天是 emo 高发季。所以呢，就是这个朋友圈也都配的是那种啊，一杯冷掉的咖啡啊，金色的落叶呀。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离谱的事儿，就在这几天，全网的年轻人集体确诊了一种病，叫做带引号的病，叫做恋秋综合症啊。恋秋的恋呢，就是恋爱的恋啊。同一阵秋风，同一片落叶，同一批人突然就恋上了。根据很多朋友的描述，天气一转凉，幸福感反而悄然攀升了，清爽的秋风，弥漫的桂花香，被卫衣包裹的温暖感，每一样都能让人的心里踏实下来啊！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今年夏天太热了啊，所以天气一凉快，大家突然就开心了。然后呢，到了这个恋秋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啊，这个秋天的快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便宜。我们来算笔账啊，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哎，十几二十块；糖炒栗子十几二十块；烤红薯啊，这个各地价格不一样啊，就是几块钱到十块钱不等啊，或者十几块啊，看这个红薯大小。还有一瓶桂花味的香薰蜡烛也很便宜啊，整个这一套下来不到一百块，但是能买到一整个秋天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也跟当下年轻人消费观念的转变啊吻合了，与其为品牌溢价或者是面子买单，更愿意愉悦的对付当下的这些生活的这些小的细碎的细节，从关注性价比转向啊，注重于新价比啊，新价比就是心灵的心，几十块钱的快乐，情绪回报率拉满了啊，穷的清醒，但是快乐的很具体啊。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三三，他说我就有恋秋综合症，我觉得说的太准了，以前我也没有为秋天悲伤过，然后每次到了乌鲁木齐的秋天的时候，我都觉得太舒服了。上学的时候到秋天是开学，毕业了到秋天那就是凉快，而且想穿什么穿什么，没有人能看清楚这个季节到底该穿什么，有人短裤，有人毛衣，简直充满了 feel style 啊，就是非常的自由，每个人的造型都非常的自由。而且他说凉凉的秋风一吹，身上不再汗津津的了，终于可以把皱皱巴巴的短袖啊，终于可以脱掉皱皱巴巴的短袖和防晒衣，换上卫衣，想一想就觉得好幸福啊。就这两天的天气还穿不了卫衣，咱们再削波的等一等好不好啊。还有这位啊，叫做洛洛的朋友，他说这个到了秋天有一个水果就上市了，虽然夏天也有，但是这个水果让我看到它我就觉得秋天很美好。是什么？就是橘子啊。刚才主播只说了桂花味，咱们新疆可是闻不着桂花味，但橘子味那在水果店那叫一个满。他说橘子味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秋天信号，水果摊上橘子一出来，秋天就坐实了啊。但是现在这个橘子好像一年四季也都有呢，但是秋天的橘子让你感觉更好，而且这个橘子先是从这个小青皮的，然后到后面就是那种黄黄的橙橙的这种啊，越来越甜，砂糖橘等等等等哦。我以前还没有意识到，因为好像没有主动在反季节的时候去买过砂糖橘，但是今年我就记得在五月份的时候，我说买点砂糖橘，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价格，哇，那真的是好贵啊！在我的印象里，砂糖橘那简直就

便宜的不得了啊。那果然不是橘子的季节，现在就是橘子的季节了。好的，说了这么多，也感谢朋友们的留言，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是链球综合症还是杯球综合症呢？秋天有什么样让你觉得非常快乐的事情呢？欢迎你跟我们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929，找到橙色的图标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一首深秋的黎明送给大家了。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简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本地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1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

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为您带来欢乐不断、笑声不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天，说到了以前的悲秋综合症和现在的恋秋综合症。秋天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秋天的这个新疆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北疆啊。有人说这个阿勒泰，有人说这个还有这个整个的北疆都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最近呢，也看到了这个北疆啊，这个叶子很多地方已经黄了。虽然不是最美的黄金季节，可能黄金季节还要再过一周啊，但是现在已经很漂亮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这个知道啊，这个在这个一个星期之后啊，就要即将来到了最美的时候。同时一个星期之后呢，也快要到11了。从中秋节开始放3天假，然后25、26、27、28、29、30是上班，然后又从1号开始又要放假了。所以我们九二九也要带这个各位朋友们一起出去自驾游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连线吧，好不好？连线一下我们这个乌伦古湖景区的负责人于总，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这个季节的乌伦古湖是什么样的呢？又有什么好玩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于总。于总你好。哎，于总你好。啊，我们稍事让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调整一下啊，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喽。

0: 好的，我们已经接通了我们来自于乌伦古湖景区的负责人于总。于总你好。
1: 你好你好，咱们九幺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这个九月底现在乌伦古湖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呢？
1: 哎呀，我们这个乌伦古湖啊，
0: 嗯，
1: 在这个戈壁荒漠里的属于我们内陆的离海最远的海嘛。
0: 嗯。
1: 秋日呢，褪去了这个夏日的喧闹，多了分宁静、清静的这种氛围感。九月到十月呢，是我们这个乌伦古湖秋色的最佳时机啊。
0: 嗯，
1: 人家说赛湖，咱们有赛湖蓝，但是我们乌伦古湖啊，叫乌伦古湖绿
0: 啊，
1: 它就像一颗巨大的绿宝石镶嵌在咱们这个茫茫的戈壁沙漠中啊，这种感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清澈的湖水在秋风下，在这个秋风底下翻起这个层层的这个浪涛哦，就跟海边是一样的。这个包括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哦，秋阳斜照嘛，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这个沙滩都泛着这个暖暖的这个金黄色。漫步在沙滩上，耳边有湖风与波浪的声响，空旷又治愈。希望大家在秋天，在这个黄金的季节、收获的季节哦。我们九二九的听众朋友都能到乌伦古湖去感受一下这个秋日的一份宁静和治愈感。
0: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去阿勒泰的人特别的多，然后去喀纳斯的人特别的多。其实去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也去了喀纳斯，就在这几天，我是16号去，好像去年是20号回来的。然后那去年的黄叶好像比今年要早一点，所以去年我去的时候真的就是人非常非常多，而且确实是这个，我觉得物价它肯定是随着人流去的。本来它就是一个可能交通没有那么便利啊，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的住宿了，吃饭还可以，住宿是真的还蛮贵的。但是我们要是去这个乌伦古湖的话，其实完全的是可以避开我们人流的高峰，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我们景区呢，今年也为大家准备了这种太空舱民宿，就在湖边。
0: 嗯，
1: 我们的太空舱在湖边嘛，大家可以住在那，离湖只有20米
0: 啊，真正的海景房。
1: 真正的海景房可以感受到那种晚上可以倾听的这种波浪啊，这样哗哗的这种声音。
0: 嗯，
1: 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可以坐在那3-5好友是吧，看看这个就是那种太阳夕阳西下的时候整个湖面都是那种橘色的金色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它这个
1: 特别美
0: 啊！我记得它这个太空舱外面是有一个小的一个露台，然后、对，然后如果说这个咱们新疆自己自驾的朋友过去以后，就可以自己带个什么小烧烤炉子呀，然后带一个什么卡式炉煮火锅呀，看着景色啊，吃着美食，特别的惬意，而且也不太累。
1: 对。
0: 然后呢，到了早晨的时候，拉开窗帘，哇，那真正的就是海景房，那个浮海的那个海浪就朝着你过来啊，就而且它没有像这个东南亚的那种潮热，空气也是让人很舒适的，所以真的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也想问一下，听说咱们这个乌伦古湖这边好像还有胡杨林，是不是？
1: 对，我们到我们景区的这个路上啊，有一片这个野生的这种次生胡杨。
0: 嗯，
1: 但现在呢，今年这个胡杨，今年这个天气原因哦，比较热嘛，今年。还没有黄，叶子还没有黄，但是到11左右啊，应该是就是金黄色了。因为阿尔泰的这种胡杨，它黄的要比咱们南疆的要早一点嘛，因为阿尔泰这边气温相对于南疆
0: 低一点，
1: 要低一点嘛。
0: 对，
1: 比黄的要早一点，所以说就是过那一片就是次生胡杨林的时候，到11左右啊，应该也是黄，也黄了
0: 啊，
1: 就非常漂亮了。
0: 是啊，像九月底其实很多朋友也问说，哎，这个去乌伦古湖好像水边的项目非常的多，现在这个湖水的温度适不适合下水呢？
1: 现在不太适合下水了，因为现在天气凉了嘛，天凉了湖水温度相对于偏低，也不太适合下水。但是呢，我们为这个游客呢，今年也增添了很多新的水上娱乐项目啊，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比卡丘拖滑呀，摩托艇呀，还有我们去年引进的北疆第一个这个空中飞人，就是这个空 空中这个水喷起来的那个。
0: 哦，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三亚的那个，
1: 哦、
0: 就是、
1: 哎、对对对
0: 啊，小哥哥这个脚直接蹬着飞起来，然后，
1: 对，
0: 是吧？啊，
1: 还有那个，还有我们北疆第一个，就是我们公司引进的一台那个漂移艇，
0: 嗯，
1: 啊，水上漂移艇，也是都是很刺激的，
0: 嗯，
1: 啊，这种项目。嗯，包括我们今年新引进的这个60客位的一个大的这个游船，啊，
0: 嗯、
1: 可以就比如适合我们适合这个全年龄段的这个游客，
0: 嗯，
1: 啊，这样娱乐项目覆盖了咱们的整个全年龄段，不管您是年龄大

0: 啊，每到这个旅游
1: 最美的季节啊，
0: 中秋季节的啊，也会这个组织咱们所有的自驾的朋友、自驾爱好者，大家一起利用假期时间到这来旅游。
1: 嗯，
0: 啊，到这来看一看乌伦古湖的秋景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呢？
0: 我们这个行程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个是以这个 S21 沙漠公路啊为咱们这个第一站啊，经过这个沙漠 S21 沙漠公路，看美丽沙漠公园，
1: 嗯
0: 啊，大家感受一下整个大漠风情。
1: 对，这个沙漠是什么沙漠呢？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1: 哎，对，很多朋友记不住这个名字啊。
0: 对，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1: 我们再给大家来重复记忆点一下。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新疆第二大沙漠啊。
1: 啊。
0: 新疆第二大沙漠，然后呢，通过过了这个喀纳梅服务区呢，再行驶大概两个多小时呢，我们就到了咱们这个福海县。到福海县呢，大家可以首先中午了嘛，肚子饿了嘛，
1: 嗯，
0: 咱们品尝一下咱们
1: 乌伦古湖
0: 的鱼宴。哎，对，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旅游产品和项目。
1: 是的，而且这个福海其实去了以后，大家就发现满街都是鱼宴，但是不是每一家鱼宴都好吃，有的那个鱼做的就很水，就不好吃，一定要是那种鱼汤浓浓的那样子，味道浓浓的，然后鱼是鱼肉是那种很新鲜的，
0: 对，
1: 那种才好吃。
0: 蘸上那个饼子或者花卷，蘸上那个鱼汤，哎，这是一种独有的吃法。
1: 是。所以这个你不是本地人真的找不到，我上自己去我就没有找到好吃的，我吃的那一家就不怎么样，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是谁给我推荐就特好吃。嗯，
0: 啊，联系我带大家去吃这个咱们外县很有名的这个餐厅。
1: 嗯，然后呢，
0: 其次呢，
1: 嗯，
0: 然后我们到了外县以后吃完午饭，我们可以去一下就可以直接去黄金海岸景区啊，感受一下这个秋日的咱们乌伦古湖的美景啊，站在那个湖边坐坐船，去鸟岛看看，看看鸟啊，观赏观赏这个芦苇荡，这种就是这个风吹芦苇，这种感觉啊。然后呢，我们在乌伦古湖游玩以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住在福海
1: 啊，
0: 我们住在福海，第二天早晨呢，我们由福海到阿尔泰，在阿尔泰市，从阿尔泰市呢走京阿河公路，我们就直达禾木，啊，然后在禾木嘛，就大家都
1: 阿河公路太火了，
0: 啊，对，非常火现在。
1: 然后
0: 阿河公路呢，它的这种美啊，我觉得已经超越了这种独库公路。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特别的鲜艳，饱和度特别特别高啊。
0: 对，像那个通巴草原那面，或者通巴呀，或者那面，到那种松海那种地方啊。哎，非常的漂亮。
1: 对，而且它的公路有的海拔又很高，所以是属于那种登高望远的感觉，非常辽阔，有一部分啊。
0: 对，它是一年就真的是，这个咋说呢？一日
1: 游四季，
0: 游四季，十里不同天。
1: 对
0: 对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的，非常的。秋天的禾木啊，是一年之中其实是最漂亮的时候。
1: 对，
0: 然后
1: 就是可以说非常的惊艳啊。
0: 对，上帝打翻了这个调色盘嘛。
1: 而且就是去看完禾木以后，你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那种就是感觉自己的审美被提高了之后，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触动你，有一些美景就没有办法触动你，除非你把你在禾木的那一段经历给忘了。
0: 对，他不是说是就是每哪一种调色，就是画家哦，他就是再有名的画家，他搞画调不出来这种，真的调不出来这种颜色。
1: 是的，
0: 真的调不出来这种。
1: 而且在这个阿河公路上面，它的天气也是很多变的，一会儿可能有一点点小雨，有云过来，一会儿又阳光明媚，每一种天气造就的这个道路上的这个景色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的。而且阿河公路上面呢，还就是说有很多的点哦，它的这个取的名字哦，也非常的富有这个诗意啊，比如说望雪呀，比如说这个什么暮雪，还有哎很多，反正是我专门都记了一下，啊，这起名字的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
1: 对，不像是咱们新疆人以前起的名字都什么三道沟八六家户这种，是吧？
0: 对，这个阿河公路上的这个一些这个观景台的名字哦，起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富有诗意，一看就文化人起的。
1: 哎，是，而且。

0: 已经有朋友问了，说就是你们这个929组织的自驾游，我非常想去，时间是什么时候，哪一天出发，然后一共是几天，有没有详细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线路？
1: 对，我们到回头会把这个自驾游线路发到这个咱们929的这个群里面。
0: 哦，群的话是发送自驾两个字，扫码我们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二维码啊，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我们这一次这个整体自驾游的一个线路的一个详细的情况了啊。嗯，
1: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金秋的季节啊，我们真的也非常放，也是个咱们中秋和十一双节期间啊，我们真的也希望大家都能放下繁忙的这种工作啊，然后出来走一走。
0: 而且今年的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十一的时候出行，因为去年我记得到十一的时候就下雪了，所以今年的天气比较热，它的树叶到现在还没有，就是最美的时候还没有到。今天是17号，我估计可能最美的时候今年刚好就卡在十一和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了。
1: 对，
0: 嗯，
1: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今年的时间呢也特别好，天气呢也特别给力，所以说这个喜欢出游的朋友啊，在十一带着家人朋友啊孩子呀、啊、都可以出来走一走。
0: 嗯
1: 啊，这人嘛也不能天天就为了这个工作不停的工作
0: 啊，是的，
1: 要走一走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
0: 对，天时地利人和今年是真的都凑齐了，所以就是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这个乌伦古湖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想要去阿勒泰感受风景的优美，赶紧发送自驾两个字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这一次我们涵盖的景点除了刚才说的乌伦古湖、阿河公路、禾木还有喀纳斯，对不对？
1: 喀纳斯，对
0: 啊，
1: 主要就是因为阿勒泰的秋天是整个北疆旅游最好的时间，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伊犁嘛，伊犁主要夏天嘛，但伊犁现在呢跑黄了啊，它的景色可能就有点逊色了，但是阿尔泰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上帝打翻调色盘的时间就是现在，
0: 就是这几天了啊，
1: 当下
0: 啊，当下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发送自驾两个字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会给您回复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我们这一次线路的详情了。关于线路这一块于总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吗？
1: 嗯，没有了，
0: 没有
1: 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阿勒泰这边呢主要就是以这个湖泊森林为主嘛，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条线路了。因为我们929的观众朋友其实很多都跟我们走了很多次，为什么大家一到这个时间呢就会想到这儿，不是不管他来多少回
0: 还想来，
1: 他到这个时间他还想去。
0: 是的
1: 啊，就有些禾木，有些朋友禾木去了很多回了，其实但是他到这个时间他就想去。
0: 嗯，
1: 觉得那个地方它就是很吸引人哦。
0: 你说的我今天下班就想去。
1: 所以说大家真的放下手中，就是放假了嘛，放下这个一些生活的这个烦恼啊，开上车带上家人朋友一块儿出来走一走，去禾木去看一看，去乌伦古湖感受一下这种大海的这种辽阔啊，是非常治愈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假期也，大家也就说这个前两天调休热也上了一个小热搜吧，算是啊。你看中秋三天，然后再上三天班，然后就又放假。有的朋友说，那我这三天请假行不行？对啊，就是这样的话，这样一算，这个假期非常非常的长。当然，根据各自的情况，哎，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线路可能就是也是有好几种选择，根据您各自的情况可以来选择。是的，然后这一次呢有好吃的，有美食，有美景，有这个完全让你享受生活的地方，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乌伦古湖，真的非常的丰富啊。也谢谢于总跟我们的分享啊，如果您想要自己去自驾去这个乌伦古湖也是可以的，咱们这个海景房也有准备，美食也有准备，都备好了啊。
1: 对，可以来找我
0: 啊，也一样啊，找于总也可以发送自驾两个字、
1: 啊、
0: 自己去也可以找发送自驾两个字啊，就进群以后喊于总于总于总来，于总给我安排啊，安排上啊。
1: 对，可以到我们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来找我
0: 啊，
1: 带着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乌伦古湖黄金海岸的美。
0: 好的好的，谢谢于总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那么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有很多朋友发了这个自驾两个字，也有朋友说哎，这个怎么报名，或者我怎么咨询，我自己去乌伦古湖行不行，然后我跟着线路一起走行不行，或者是我有车行不行，我没车行不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

群里来给您回答，赶紧发送自驾两个字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吧。那么我们后半段的时间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了秋天的一些美景和秋天的一些快乐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做这个袋鼠的朋友啊，他说我最喜欢秋天了，天气凉快，景色优美。然后呢，刚才说到那个暖暖的卫衣会让我觉得确实是一到秋天好像就到了卫衣的季节，穿上非常的舒服，特别是在咱们新疆空气又干燥，然后皮肤触碰到这种纯棉材质的卫衣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就是那种暖到心里的感觉。同时呢，踩叶子这种事情也会让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上瘾感，踩起来咔嚓咔嚓脆响啊！我走路的时候可爱踩了哟。你是从多大开始爱踩叶子，一直到现在都爱踩吗？啊，好的好的啊。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叫做露露，他说下班路上耳机放着自己喜欢的歌，在这个路上随便走一走，风吹在脸上，凉凉的，不热也不冷，真是最美好的季节。我当然是恋秋的那一部分了。还有这位叫做武士武兄啊，他说现在不用开空调，睡觉盖薄被子，温度刚刚好，睡到自然醒，周末还能喝喝热茶，阳光又非常的明媚，简直太美好了，希望这个秋天长一点啊。确实是啊，我也每年都特别希望秋天再长一点，但是咱们新疆的秋天有的时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赶紧把握好机会吧啊。当然包括我们这一次自驾也是抓住最美好的季节，跟着929一起自驾去我们的北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送给一首歌啊，给大家啊，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明天的同一时间，嘻嘻哈哈杂货铺跟你不见不散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3: 13556589205。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33集。
0: 叶雨露颇感兴趣地说：“
2: 老实交代，箱子哪来的？咱们一块儿从新兵营上山，那时你哪有这古董？”
3: 古墨送我的。
2: 古墨是谁？
3: 就是原来第五病区的高原病患者，女的。
0: 叶雨露恍然想起，拍了拍光滑的额头说：“
2: 哦，想起来了，瘦的像是用几根别针穿起来，后来在下送平原的路上死了的那个。”
0: 郭焕金沉默，没法批评叶雨露的不敬。通常在宿舍，他们对病人大抵没多少好话。他缓慢地说道：“
3: 这是他的遗物。
2: 他的死讯传了有段时间了，你怎么今天才想起看遗物？”
3: 我一直没有勇气打开这个箱子。
2: 怎么这会儿勇敢了？
3: 见了更悲凉的景象，这就不算什么了。
2: 哦，懂了懂了，有以痛治痛，你这是以悲治悲。
3: 算是吧。古墨将遗物托付于我，总是拖延，不忍心打开，也对不起他。
0: 说着，郭焕金找出一把古色古香的钥匙。叶雨露凑过来端详说：“
2: 看起来像杜十娘弄成百宝箱的钥匙。”“
3: 啊，哼，杜十娘除非偷了国库，哪来这么大的百宝箱啊？少贫嘴，先把它从土中抠出来。”
0: 二人拎着箱子侧把手，吆喝着一二三，想把箱子挪到地当央方便拾掇，却不料这箱子纹丝不动。再试一次，
4: 一二三，
0: 战果稍好，箱子侧歪了几分，但最终还是没挪出土穴。二人彻底放弃了。叶雨露问道：“
2: 怎么办？”“
3: 一是把它原样放好，过段时间再说。二是请援军。”“
2: 啊，铺板已经搬开，算完成了一小半，搭回铺板咱就白干了，还是请外援吧。”
0: 郭焕金也想尽早尘埃落定，今天好不容易攒起勇气决定打开箱子，若半途而废，下次还得咬牙跺脚重筑堤坝才敢卷土重来。只是找谁帮忙呢？轻车熟路，还是找司务长吧。郭焕金想着，未及起身，叶雨露拍拍手上的浮灰说道：“
2: 我到院里看看，抓个壮丁来帮忙。”
0: 叶雨露跑了出去，他嘴甜，开口求人胜算很高，郭焕金乐得坐享其成。果然，叶雨露很快推着一个人走进女兵宿舍。郭焕金原以为抓来的是下夜班的医生或男卫生员，却不想此人身形矫健，仪态俊美，让人眼前陡然一亮。这不是调到政治部任干事的潘荣吗？郭焕金颇为惊讶：“
4: 潘干事，怎么是你？”“
2: 我刚出门就看到潘干事，问他愿不愿帮我个小忙，他说愿意，我就把他拽来了。”
0: 郭焕金的记忆中，潘荣总是个病号，让他干劳力活，旧病复发如何是好啊？便推辞说：“
4: 哎呀，潘干事，你还是多歇着，我们再找别人帮忙啊。”“
5: 看来郭护士执意不肯给我报恩的机会了，不就是干点体力活吗？这有何难啊？我已完全康复。”
0: 潘荣说着，注意力集中到箱子上，打量过后又摸了摸说：“
5: 有沧桑感。哎，哪来的？”
3: 一个去世女病人古墨送我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5: 哎，古墨是谁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箱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现在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我想看看里面藏了什么宝物。
0: 潘荣绕着箱子转了转，又晃了晃箱体。
5: 关于古墨你了解多少？
0: 他不愧是政工干部，先对箱子曾经的所有者展开调查。
3: 嗯，古墨的丈夫是古生物学家林慧虎，他你知道吧？
5: 是高原活地图林慧虎吗？
3: 嗯，正是。箱子里是他们夫妻的遗物，古墨托付于我，我正想办法打开它。
0: 潘荣查清情况，并不忙着用钥匙，他问郭焕锦，
5: 箱子打开后你打算怎么办？
3: 是什么东西尚不知道，现在就说怎么办为时太早。
0: 叶雨露趁谈话有一丝空隙插嘴说，
2: 箱子特别沉，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物。
5: 或许是林慧虎的古地质资料标本。
2: 哎，会不会是金子？人都说高原有很多稀有金属。
0: 人虽是叶雨露请来的，但潘荣不愿和他讨论。眉眼精致清俊如玉的面容对着郭焕金问道，
5: 开箱吗？
3: 嗯，先挪出来吧。
5: 原来位置挺合适的，哎，不必将箱子搬出，原地打开即可。看完之后也可以就地保存，我看你们房间小，也并没有其他地方可供安放。
0: 郭焕金点头同意他的建议，钥匙插进箱上的黄铜铃锁。本以为钥匙笨重，锁头也陈旧，过程一定艰涩，却不想很轻易就打开了铜锁。郭焕金卯足了劲儿欲掀箱盖，却劳而无功，没先动不说，人还打了个趔趄。潘荣原本觉得不宜凑得太近，但看到郭焕金险些跌倒，赶紧扶他一把。潘荣用力打开箱子，叶雨露赶紧挤上前参观。一股特有的气味喷薄而出，真相大白。箱子里满满当当都是书，摆放整齐，品相上乘，很多精装本犹如五彩砖块。潘荣喜不自禁，欲更凑近些说，
5: 哎，让我看看都是什么书。
3: 好多世界名著，
5: 哎，还有中国古代典籍。
0: 潘荣爱不释手地翻看着，叶雨露不甘寂寞插嘴问道，
2: 可有连环画？
0: 郭焕金和潘荣异口同声，
3: 没有。
0: 叶雨露还不死心，接茬问，
2: 有小人书吗？
0: 这回郭焕金和潘荣都没吭声，怕再齐说没有打击他的自尊心。叶雨露等不来他俩回答，索性自己查看，然后失望地说，
2: 连路边的小书摊都不如。
0: 可是郭焕金和潘荣二人继续默不作声。叶雨露见两人默契，不免拈酸，面对箱里的厚厚书本，他实在提不起兴致。
2: 快该我的班了，走了。
0: 两人原地整理书籍，潘荣不时拍着书皮惊喜地说，
5: 哎呀，宝库。
0: 高原战区的一切供应均依赖平原补给，武器弹药给养被服营具等已让专门配置的汽车团不堪重负，周而复始向高原运送物资耗损极大。举个例子，一辆油罐车要把油料输送高原，自身消耗的汽油需另一辆运油车补充，所以除了极其必要的军政书籍外，其余闲杂书几近绝迹，文史折典籍凤毛麟角，至于绘画、音乐、诗歌等册子，广袤旷野上数量很可能已各未计。 一汪清泉出现在焦渴的沙漠旅人面前，怎不让人欣喜若狂？
5: 郭焕金，郭焕金，求你打我一下，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4: 我疯了，把你打犯病了，我负不了责。
5: 哎呀，我就是要感觉疼不疼，若是疼，那就是真的，若是不疼，就是你出现在我梦里。
4: 谁要出现在你梦里啊？哼，我不打你，另换一番。
5: 哎，啥办法？
4: 你把这箱子往起抬，若能抬起来便是假的，若抬不起来便是真的。
6: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1: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潘荣像个木偶人听令，拉箱子的黄铜拉手，用尽洪荒之力，身体奋勇扭动，箱子纹丝不动。潘荣心满意足地说：
5: 真的，千真万确。
4: 哼，你并没有用全力。箱子虽重，但刚才我已试过，用全力时可轻微移动。
0: 潘荣被识破，也不气恼，他说道：
5: 女孩子别一针见血成不，就算美梦也让我多坐会儿。
4: 那接下去怎么办啊？
0: 潘荣摘下军帽，捋了一下一丝不苟的头发，发出了打劫倡议：
5: 见一面分一半。
4: 哼，土匪。古墨并不想让这些书归私人所有。
5: 哎，如果有人见了这么多书不想归己所有，那就不是他真爱书。
4: 归谁的事儿以后再说，起码咱现在有书读了。
5: 那我要先借走几本。
4: 嗯，你是开箱子的功臣，没问题。
0: 潘荣突然想起很重要的事，他说道：
5: 哎，箱子要保密
4: 啊。这都是公开卖的书，为啥要保密啊？不懂。
5: 书太多，我大致看了一下书籍，包罗万象啊。
4: 啊，你眼真快，我还没看周全呢。
5: 这箱书内容繁杂，咱只能偷偷看，万一出麻烦咱受批评不说，这些书也可能不安全。
0: 看到潘荣如临大敌的神色，郭焕金也不敢大意。
4: 哎，不过你我不说，叶雨露也看到了，他是大嘴巴。
5: 这个交给我，我叮嘱他一定保密。
0: 郭焕金想得出潘荣对女兵的杀伤力，更甭说女老乡了。
4: 你出马，马到成功。哎，还有什么要叮嘱？
5: 哎，自然有啊。
4: 啊，真够复杂的。讲吧。
0: 潘荣站直了，像一株挺拔的绿枫树，他朗声说道：
5: 我要一块借书的金牌。哎，只许我不借，不许你不借。
4: 嗯，行，不过每次都得你帮我把铺板抬起来才能找到书。
5: 那岂不是 我要常常到你们宿舍来。
0: 郭焕金原没想到这一点，顷刻犯了愁。虽说青天白日，男女军人串个门，也算不上大逆不道，但次数多了终是不妥。他正发愁，潘荣说道：
5: 哎，但是这起铺板打开箱子翻书并不是太大工程，哎，叶雨露可以帮你。
4: 啊，看来只能这样。
5: 哎，我还有要说的。
4: 潘干事，你有完没完？这是古墨的箱子，不是你们潘家女人的盒子。
5: 潘家哪个女人找你了？
4: 潘多拉呀。
0: 潘荣夸张地表示了惊诧。
5: 郭护士博学，还知俺老潘家有这号人物。哎，看来你们县中的老师学贯中西。
0: 郭焕金猛然醒悟，大意了，祸从口出，忙岔开话题说：
4: 赶紧把你最后的话讲完，做得到就做，做不到你就地收回。
5: 最后一条，哎，是咱们俩要交流读后感。这么大的战区，这些书只有你我读过，再不互相谈谈收获体会，估计得憋坏呀。也对不起古墨留给你的这些书。
0: 提到古墨，顾焕金不忍拒绝，勉为其难地说：
4: 那就与你做个同床。
0: 屋内地方有限，在家竖起床板更显狭小，两人头抵头继续翻书。顾焕金从樟木味道中分辨出若隐若现的另外气息，学医让他知道年轻男子身上有雄性荷尔蒙味道，但现在钻入鼻孔嗅到的似乎不全是，有点雪峰的味道，不浓烈但凛冽。郭焕金抽动鼻翼说：
4: 潘干事，有一种气味。
0: 潘荣正贪婪地翻着书，心不在焉地说道：
5: 书有墨香。
4: 不是墨香，
5: 那就是樟木箱子的味道。哎，好樟木能传几代呢？
4: 不对，人的嗅觉会对已经熟悉的气味丧失敏感性，酒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酒注芝兰之室不闻其香，这是有医学原理的。按说我在这箱子上睡了很久，无论是樟木香还是挡不住的墨香都产生了耐受性。现在这气味来自陌生物体。
0: 潘荣被这套医学说辞唬得愣怔，他环顾四周纳闷地说：
5: 没啥陌生物体啊。
0: 郭焕金也同样疑惑：
4: 我若知道还问你干什么？
0: 潘荣一心要为姑娘排忧解难。
5: 哎，你具体讲讲这是个啥味道，我也来帮你找。
4: 像雪。
5: 瞎说，雪没有味道。
4: 年轻的雪的确没味道，少量的雪也没味道，但如果是千万年积存的雪，如果是声势浩大无边无际的雪，
5: 这
4: 那就有味道。
5: 你具体讲讲雪到底啥味道。
4: 哎呀，这个不好形容啊，只有你沉没到雪中，被它笼罩浸泡，才会感受到寒凉清澈。还有某种远古植物的气息。
5: 越说越玄。你被雪埋过吗？你呢就继续琢磨难以言传的气味啊，我呢赶紧继续翻书。
0: 说完潘荣放弃探索，他潜伏身体向书箱底部查阅。郭焕金忽然拍掌说：
4: 嘿，有了，我找到了陌生物体的味道来源。
5: 啊，是哪本书散发出来的？来自俄罗斯高加索还是 法兰西塞纳河？
4: 没有那么远。陌生物体是你，味道来自你身上。

0: 开什么玩笑？我能发出远古植物的味道啊？哎，银杏或是古蕨？
1: 顾焕金一本正经地说道。
2: 哼，潘干事，看在你血管里还躺着我的红血球份上，从实招来。
1: 潘荣见郭焕金认真，不敢敷衍，冥思苦想，突然说道：
0: 哦，我病前和病愈后每天都坚持用血洗脸擦身啊，日复一日或许得了你所说的血味。
1: 郭焕金感觉抓住了可怕的细节，骇然说：
2: 你竟敢用高原血擦身
0: 啊？强健体魄，有备无患，若爆发战争哪里还有热水可用啊？
2: 没热水用的对策我想好了，战争打响后争取第一天阵亡，免去之后寻找热水的困难。
0: 若全体将士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第一天后死一半人马，如何取得胜利？
1: 郭焕金自知无理，赶忙说：
2: 咱们把床板复位吧。
1: 斗嘴多有趣啊，全身细胞都在蹦高。潘荣虽恋恋不舍，也不宜再耽搁下去，他佯作平静地说道：
0: 我借几本书走啊。
2: 哪几本？
0: 三本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
2: 啊，我没看过他的书。我爸说年龄太小不能看托斯。
1: 听了郭焕金的话，潘荣大吃一惊。
0: 啊，你老爸除了会做饭，对外国名著还有研究？
1: 郭焕金发现自己挖的这个坑太深，立刻自救。他掩饰着说：
2: 他哪里有研究啊，估计是在小灶上听吃饭客人说的。人吃开心了容易信口开河，老爸回到家照猫画虎学给我听。那
1: 一边说着，他又赶紧把托世的三本书递给了潘荣，拿他堵潘荣的嘴。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34集。
1: 潘荣接过沉甸甸的书，德宝的不真实感席卷全身，无暇推敲郭焕金刚才的话，他突然面露异色。郭焕金惊奇，命悬一线时，此人尚能保持温雅风度，此刻犯了哪门子的邪呢？
3: 你又贫血了？
4: 哎，我已彻底好了，你别咒我。
3: 哼，凡莫名其妙得的病，也会莫名其妙再犯。你到底怎么了？
1: 潘荣一看，这要不说出个所以然来，便要蒙受恶疾复发的嫌疑，便说道：
4: 我若直说，你不要恼。
3: 你犯不犯病，严格说起来跟我没关系，充其量就是再撸起袖子给你献血，所以我巴不得你活蹦乱跳翻跟头，怎么会恼呢？
1: 潘荣是想自己翻跟头的模样也有些忍俊不禁。
4: 既然说到气味，我也总是在你身上闻到一种特别的味道。
1: 说完他还眨眨眼睛，郭焕金注意到潘荣的眸子是焦糖色，如同琥珀，心中生疑。他那个美男子先祖有外族混血，史书上似乎并没有记载呀。郭焕金惊诧话题怎么突然转到了自己身上，连忙说：
3: 我身上若有味道，肯定是酒精。
4: 醉鬼什么味儿？我有数啊。不是，
3: 那要不是消毒水的味道，来苏漂白粉，
4: 并非医学气味。
1: 郭焕金想不通身上的味道来自何方，继续猜测。
3: 轮到我帮厨，会有油烟气。
4: 哎，你面啥味道？我清楚，并不是。
1: 郭焕金突然尴尬地想到，莫不是生理期逃逸出血腥味？这太不好意思确认了。不过，高原酷寒，厚棉裤裹身，不至于如此吓人吧？他想不出所以然，无可奈何地说：
3: 哼，莫非我同传说中的边疆妃子一样身有异香？
1: 话刚出口，他自己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3: 据说啊，香气不过是狐臭。楚医生教课时说过，香和臭的区别全在浓度，极淡的臭气啊，有时让人有奇香之感。
1: 这都哪儿和哪儿啊？ 潘荣虽不明医理，但本能不想让别的男子在谈话中出风头，赶忙分辨说：
4: 哎，你是你，和别人不一样。
1: 郭焕金抬起衣袖，仔细闻了一下。
3: 猜不出啊，我认输，你告诉我吧。
4: 啊，是红柳。
1: 郭焕金并不惊奇，淡然地哦了一声，算是默认。潘荣有些头大。
4: 哎，你如何染上红柳味道？
1: 郭焕金随手拿过自己的包袱皮，因铺板被掀开，他的东西都平摊在叶雨露的床上，抽取方便。郭焕金拍着他说：
3: 啊，怪他。
1: 潘荣觉得女孩子讲话有时不可理喻，正说着味道呢，这跟包袱皮有什么关系？
3: 战士家当少，平时不洗衣服时包袱皮当枕头，洗了衣服没晾干，包袱皮就饿着，前胸贴后脊梁。
1: 潘荣高兴地答着，听心爱姑娘讲话，废话一如天籁。
4: 我知道。
3: 哎，有一次啊，睡了宿空枕头，落枕啦。
4: 哎呦，落枕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吧。
3: 门班长呢，用民间土法子拿擀面杖给我压脖子，不但没好，连带着肩膀都抬不起来。楚医生看了说我可能颈椎小关节错位。
4: 啊，哎，那后来怎样？现在还疼不疼？哎呀，错位的关节养回来了吗？
1: 虽说顾焕金话里话外总掺进别的男人，可是姑娘受罪是最让人关心的。
3: 嗯，楚医生叫我考电，在家吃药打封闭什么的，慢慢好了。这事儿可把我吓坏了，若真有关节错位，我就成歪脖老柳树了。
1: 潘荣很想说，就算是柳树，你也是婀娜柳枝，可惜这话酸到说不出口，只好忍下。郭焕金自顾自地继续说：
3: 嗯，打那以后啊，我再也不敢枕刚洗完衣服的薄包袱皮了。
4: 哎呦，那你是从此不洗衣服，还是洗了衣服不等干透了就塞包袱皮里？
3: 我有那么笨吗？哼，
4: 你不笨，但你想出啥办法了吗？
1: 郭焕金在叶雨露床上摸索，掏出个白纱布缝的小包说：
3: 我自制了一个枕头包，裹进包袱皮，从此就不会落枕了。
4: 哎，这是个好法子。小包里藏的啥呀？荞麦皮吗？
3: 哼，想得美，高原连荞麦都没有，哪来的皮呀？你怎么不说我裹的是蚕纱，那更高级。
4: 嘿嘿，我笨，想不出还有啥可以当枕芯儿。
1: 潘荣不由想到，若是自己做枕芯儿，估计只能用书，见棱见角，硬邦邦，只怕落枕更甚。郭焕金拍着手说：
3: 小包里装的是红柳的叶和花。红柳啊，是高原的浪漫。被风处的红柳开花的时候灿若烟霞，把红柳的花和叶子采下来晒干，缝在纱布里就成了红柳枕。我每天晚上翻来滚去的就沾染了红柳的味道。嗯，它叶子很苦，但花很好闻，有苦寒的清香。
1: 说起自己的枕头，郭焕金难得喋喋不休，原来这是高原红柳的味道，有摄人心魄的魅力。潘荣想起古代的一句词：陌上少年郎，满身兰麝扑人香。词很好，改成少女似乎更好。只是这少女呀，完全不察他的心意呀。潘荣见时间不早了，便把铺板复原，抱着三本老托的书愉悦地离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在景字连的强势指导下，郭焕金的军事技能日新月异的进步。这天轮到投弹，前半节课学习拆解手榴弹和手雷构造，平素都是野外训练，但这次授课要在室内，地点选在哪儿？景字连看着郭焕金，
3: 教官打算在哪儿？
4: 先确定你我谁找地方？
3: 那要是您找，在哪儿？
4: 我办公室，也是我宿舍。
1: 高原战区办公室宿舍合一，那是常态。郭焕金想到，在男军人屋里摆弄手榴弹和手雷，太让人惊悚，连忙说：
3: 我找地方。
1: 景字连加重语气确认：
4: 到你的办公室兼宿舍。
1: 潜台词是

0: 授课日，古默住过的病房正好无人可以教学。郭焕金将床头柜移至地当央，心想放置手榴弹正合适。景自怜在卫生部院落里碰到了麦青青。麦青青得知景参谋下午有空闲时间，料定他会到卫生部教郭焕金军事课。守株待兔果然偶遇。
1: 景参谋，病了？
0: 麦青青甩了甩齐耳短发，他昨天特地让柳赞为他理了短发，发源极为齐整，像刚裁完的黑缎子。景自怜却以调侃代替打招呼。
2: 这我
1: 若身体无恙，一般人不会到卫生部。
2: 有公务。
0: 景自怜面色严谨，麦青青虽之不疑，仍穷追不舍。
1: 是什么公务？
2: 培训女军医。
1: 哦，既然是上课，正好我休息，可以旁听吗？
2: 这个我没有接到指示。
1: 啊，学习要什么指示？一个学生是教，两个学生也是教啊，彼此还能商讨竞争，效果会更好。还需要请示吗？
0: 反问得有理有据，景自怜不知说什么是好。高原冷，一般人若有话说都缩回屋内详谈。身材挺拔、面容清俊的男女青年军人笔直立于卫生部中央操场之上，煞是引人注目。四周呈半包围状的办公室兼宿舍的房屋内，若干视线凝结于他们俩身上。结了冰凌的玻璃窗已经过滤了目光灼热度，但是仍足具杀伤力。景自怜训练有素，对周遭异常视线的注视有超乎寻常的警觉。他眸光紧锁，鹰羽般的眉毛机不可察地耸动了一下。见麦青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决定暂避锋芒，尽快结束目前尴尬的局面。麦青青出战告捷，嘴角微微上翘，他问道：
1: 景参谋，教室在哪儿？
0: 景自怜独自快步向前，头也不回地说：
2: 病房第五病区一床。
0: 麦青青知道这是景自怜有意拉开距离以示疏离，他心想来日方长，便放弃快速跟进策略，有意识地稍停片刻才缓步前行。郭焕金早早便在等候，甚至稍感烦躁。他不喜欢进这间病房，总觉得古默和白头翁灵魂仍在，目光炯炯。马上就要上课了，他安静坐下，将心中一汪眷念竭力驱散。景自怜斜挎军绿挎包走了进来，郭焕金淡然地说：
3: 景教官，请坐。
0: 地当央床头柜两侧各摆了一把椅子。正说话间，麦青青也走了进来。郭焕金第一反应是班里出事了，连忙问：
3: 啊，麦青青，怎么了？
1: 刚好碰到景参谋给你来上军事课，我来旁听，你不会有意见吧？
0: 这话说得挺有韬略，别说郭焕金没意见，就算有什么，也被梗得说不出拒绝的话。
3: 啊，欢迎。
0: 郭焕金把原本预备自坐的椅子让给了麦青青，然后他侧身坐到古默曾睡过的床沿上。景自怜把挎包放到小桌上，内有重物与铁质桌面对撞，发出震耳轰响。两个女生都受了惊吓，目不转睛盯着景自怜。他不慌不忙从挎包中掏出笨拙的椭圆状物体，像黑色香瓜。郭焕金不识此物，瞪大双眼看了又看。麦青青胆儿大，一把抓起掂量着说：
1: 是个手雷。
3: 哎，快放下，你这样摩挲它会不会突然爆炸呀？

0: 麦青青轻描淡写地说道。
1: 哪怕是真手雷，我相信景参谋已经做了安全处理，他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教具，对吧景哥？参谋。
0: 景自怜猜出口误是故意为之，轻咳一声以示警告，然后扭过脸向坐在床沿的郭焕金说，
2: 正确讲他是一个手榴弹。
1: 明明是手雷，我在父亲那里见过类似的武器。
0: 景自怜看穿了麦青青的小心思，不予理睬，按照教案继续进行。
2: 这个手榴弹的型号是米尔斯36号。
1: 编号这么大呀，那第一号和第35号手榴弹各是怎样的？
0: 虽然麦青青有些惊讶，但他问得很有技巧，需要景教官专门为他做长长的解答。景自怜不为所动，不搭理麦青青，他心想，庞听生你喧宾夺主了。他按照自己的进度讲下去，
2: 他的血统来自著名的英制米尔斯款，没有手柄的球状和瓜状手榴弹出现于一战后期，优点是可单手投掷，缺点是因为无柄，投掷距离不够远。
0: 景自怜说完，目光示意郭焕金掂起米尔斯36号。郭焕金不敢下手，虽说理论上是安全的，但仍充溢冷燥的杀气。景自怜鼓励他说，
2: 不用怕，真正的火药已换。
0: 当郭焕金还在酝酿勇气，准备伸手摸摸黑色香瓜时，麦青青已用纤纤素手抓起略有锈迹的手榴弹，摆弄一番后说，
1: 没我想象的那么沉，
2: 食物的分量的确更重一些。
0: 麦青青很开心，景自怜终于正面回答他这个旁听生的问题了。郭焕金终于一咬牙掂起了著名的36号，只是无话可说，他搞不清米尔斯应该有多重，无从比较。景自怜又从军挎包中掏出木柄手榴弹说，
2: 这是我军的主要配置，爆炸时会产生爆轰波和少量碎片，适于进攻作战。还有一种防御型手榴弹，杀伤半径5到15米，有效碎片数多达6000片，碎片初速为1500到1800米每秒。
0: 麦青青听得津津有味，郭焕金虽目不转睛，但一脑门浆糊，他不由轻声发问道，
3: 我和敌人的距离会近到只有10米吗？
2: 真正的战场不分男女，你既然想成为一名优秀女军医，这种情况当然有可能发生。
0: 郭焕金意识到炮火连天近在咫尺后彻底晋升，麦青青微微冷笑，将门之女对枪林弹雨有天然免疫力甚至嗜好。景自怜继续说，
2: 中国的手榴弹历史起自9世纪末10世纪初的唐代末年。
0: 注意到郭焕金目不转睛，景自怜以为他很感兴趣，愈发精神抖擞。殊不知郭焕金正在琢磨，宽袍长袖的古人要如何投掷铁香瓜。麦青青抢话说，
1: 我明白人们为什么喜欢投手榴弹了。
0: 景自怜虽酷爱军史和武器史，但是真没研究过手榴弹经久不衰的理由。明知道麦青青想要出风头，还是被他这个问题吸引了。
2: 讲来听听。
0: 他的头颅本来一直侧向郭焕金，此刻却偏转了过来。麦青青想，机会来了，他侃侃而谈。
1: 相比枪支，手榴弹的制造工艺相对简单，铸个铁弹头，空膛填上火药，后面再按个木头把，钻个小孔裹上药捻，再加一个发火管就完工了，没多少技术含量。景参谋，我说的对吗？
0: 景自怜暗叹，麦青青对武器的了解比预想中还要精准，但是鉴于他旁

0: 听生的身份不能鸠占鹊巢，景思莲没有回应他。郭焕金一直不敢走神，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不想让正式学员气馁，景思莲另辟一题。
1: 投手榴弹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啊，扔得远。
1: 你以为是参加学校的春季运动会？
0: 郭焕金不知错在何处，他反问、
2: 扔手榴弹不在乎距离吗？再说秋季也有运动会啊。
0: 景子莲快被气疯了，他只好咬紧双唇掩盖失望。麦青青对景子莲的厚此薄彼心生怨怼，对郭焕金如此不靠谱的回答忍不住驳斥说，
3: 战场上投掷手榴弹最看重的是落点准确。
0: 过了一会儿，想到教学使命，景子莲只好压下失望之感说道，
1: 手榴弹在战场上的使命是掩护自己，消灭敌人，准确始终是手榴弹唯一的灵魂。
0: 郭焕金颜面扫地，但死死地记牢了这句话，只是他怀疑自己根本没法去实践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永无延时。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好，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是也是一首这个新版本的这个别让我一个人最好。那么当然在这首歌曲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河南快速路呢现在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小西门的辅道红山路的出口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另外呢就是机场快速路在这个大地沟坡立交桥路段车行速度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缓行。那么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有几条路啊这个流量是在增大的，团结路，还有呢长春中路、迎宾路、青年路、包括呢水墨沟路，这几条道路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那么感觉到了这会儿呢部分路段的流量开始有所增大了，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尤其是经过这个校园周边的时候啊，一定要把你的这个车速控制得更加合理。当然呢接送这个孩子的家长的朋友们啊，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种即停即走啊，给这个主体的这个道路的这个通行啊还是能够留出足够的空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好，我们到了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北风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

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路上的一次消息哈。小点发了条信息啊，他说这会儿呢，这个北外环哈，就是高架出口到庐山街啊，他说这会儿呢，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排队特别严重啊。那么在这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在后方在通行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因为这一路段呢，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比如说就是往这个西外环的一些转弯的车辆，还有呢，就是前往这个高铁站的这个车流呢，在这会形成一些这个交汇，所以说呢，造成这个路段呢，目前东向西的方向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偏大的，所以说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呢，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好，朋友们，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啊。今天的城市的快速路啊，河滩快速路的表现整体还算是不错，但是呢，到了这会儿呢，还是需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停留在就是从这个东京厂路，也就是咱们说城北大道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了这个喀什路立交桥下，目前车辆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还有呢，就是河南路桥下，那么再往苏州路桥在走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呢是有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停留在刚才咱们所说到的红山路的这个出口处，需要大家在这一路段呢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那么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部分路段就是在这个红绿灯处啊会有一个车辆等待的

啊，一个排队的现象。你比如说现在新华北路大小西门的这个红绿灯处，还有人民路和新华路交汇的路口，以及这个人民路和这个幸福路交汇的这个路段，同时呢沙区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你像黑龙江路还有扬子江路黄河路这几条道路，在走的过程当中流量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的过程。所以说呢，到了这会儿感觉部分路段呢开始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晚高峰啊，缓慢忙碌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咱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那么最后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也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电波当中啊，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份这个曾经的一些经典的旋律带给我们的一种不一样的心境。这首《雨蝶》送给大家。

好，朋友们，晚高峰呢，感觉有点慢慢的要来到我们身边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哈。提示所有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当然，再次提示大家呢，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还是非常的适宜的哈。那么大家在出行的路上的时候呢，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境。咱们说，在车厢里面，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平和一些，然后让自己的好心情能够伴随您在通勤路上的每一天。那到这里，今天我们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

0: 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English 杨船长登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29为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林志玲，欢迎各位能够来到直播间。如果说偶尔觉得杰克冉有点吵吵的话，那杰克冉就可以让新疆林志玲出现。来吧各位新老朋友，来打卡签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打招呼了啊！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不要客气啊，咱都是朋友好不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9:05哈，我觉得啊，从这周开始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晚高峰啊是提前到来了，跟夏天的那个阶段相比啊，就是现在天黑的早了，所以说晚高峰来的也相对来说早了一些。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团结路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再来关注到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此刻的黄山街呢，目前是我觉得很少进入到我们的榜单当中啊，是从赛里木湖路到文清巷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机场高速此刻也比较忙碌，从吴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此刻的中亚北路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南向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一个缓慢行驶的一个模式。迎宾路呢，东向西向东啊，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及时的分享。哎呀，我发现你们都好喜欢这个小摩托啊。我之前就是一播这个音乐的时候，好运来说啊，小摩托回来了，好开心，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是真的好喜欢，因为从前以后也发来消息的说，哎呦，小摩托终于回归了，周四快乐。你们要是这样喜欢这个小摩托啊，我就把这个小摩托焊死在拜托了晚高峰，当然我说了不算啊。因为今天是我掌控啊，甜甜也不在，后面谁掌控那就不知道了啊。看到宁静致远发来消息说，甜甜跑哪儿也去了。甜甜，哎，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说甜甜，你没听节目是不是啊？对，我看到了，最近的一次记录哈，至少是在30天前啊，除了今天的这个互动之外啊，30天前给我发了个消息。发了个啥我这儿还看不到了。甜甜呢是当去那个某一个游乐场去当 NPC 了。如果说想知道，我可以私底下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找他。昨天我记得好像是潘总吧，说是不是去那个游乐场，另外一个我们新疆的一个游乐场，也不是游乐场啊，是一个湖好像。怎么名字突然忘了？哦，对，乌伦古湖，说去到那儿当棒精去了。你看，我就说吧，好运来就是好喜欢这个音乐，已经发来动图，那个动图就感觉哇，一下子就很开心，整个人都是舒展的，开心的跳起舞。我要稍微短暂的停掉我们的音乐了，因为我一个人控制嘛，所以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到音乐也在播放，然后声音也在播放。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AK47 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啊。稍等一下，我再来调整一下啊。
1: Hello Hello， 我又来喽，杰克，房子吧，安林志玲，你还好吗？
0: AK47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杨发来消息说，是哪个游乐场？是乌伦古湖，去那儿当棒精去了。因为听说哈，就是月底的时候，从月底到这个下个月月初，会有孙悟空的 NPC 在这个乌伦古湖进行表演，然后呢，顺带的让甜甜去当棒精了。 我真的哇，最近造谣甜甜结婚，甜甜当去当 DJ， 然后去当那个游乐场的 NPC， 就是那种穿红嫁妆的那种古装风的那种那个 NPC。 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棒精了，谢谢潘总的灵感。泽木凡来消息，我要很认真的去播读这段消息了。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天哪，泽木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就是以你的名字啊，就是有点像那个言情小说的那个男主的那个感觉，就是带一点低音炮，然后就有点霸道总裁，油腻到不得了。我的天，去哪里了？快告诉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但是十分钟足够，就那种感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AK47 又发来一下，他说咋了，老天去百鸟湖当棒吃棒。你们真的是太能想了，哎，不是，不带这样造谣的好吗？林志远说还棒精呢，说林志玲喜欢当适合当什么精，林志玲适合当白骨精，怕不怕？林志远我觉得您那个就是白骨精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看西游记的一个噩梦吧。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是啊，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胡说八道啊，找一找这种感觉。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也差不多跟这个胡说八道有那么一点关系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别人约你吃饭，找你帮忙，让你参加一个你根本不想去的局，然后你心里是一万个不想去，嘴里又不敢说不，于是呢你就编了一个借口，一个听起来合理但是其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借口。就比如说，哎呀，我那天要洗头。洗头多么经典的借口，就是哎呀，我没有化妆。就是洗头这件事情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长可短，它可急可缓，但是只要你不想出门，它就可以洗三个小时。还比如说啊，我家的猫离不开我。就是这句话的杀伤力在于对方没法反驳，他总不能说你把猫也带上吧。虽然说他可以说，但是呢你也可以说，哦，我们家猫不是，我们家猫怕生。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候嘴瓢？还有更离谱的，就是我的手机只剩1%的电了。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哦，我要挂了，但我不想说，我不想聊了，所以我让我的手机替我背锅。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你为了拒绝别人用过哪些离谱的借口。今天呢咱就不装好人，只拼演技好不好？就是你编过最顺的嘴，最荒唐，最让人哑口无言的那个拒绝语录是什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你为了拒绝别人用过哪些离谱的借口呢？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拜托了晚高峰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说谎的那些事儿。为了拒绝别人，你用过哪些离谱的借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发送消息。为什么我要突然亢奋呢？我也不懂。就是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疯啊，对不对？然后那个，哎哎，这位朋友，是那小子，不是不是， 你的名字在这儿不显示，以前你的名字在我的电脑上是显示的，但是我现在做的是甜甜经常做的那个电脑，你的名字就不显示了。他说这样，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好杰克然，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炮也非常怕猫。我的这个好的，我知道了。

0: 哎，我想问一下 AK47， 你说林志玲适合当什么？这几个字，因为我不懂，所以我不敢读，我怕读了之后你害我，就是不能播。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先给我说清楚行吗？鸡什么？是哪个角色吗？但是我刚搜了一下，没有这样的角色，你好好说话。节目发来消息说，超级御姐音，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摆脱了晚高峰，杰克然在，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哪些说谎的内容，你为了拒绝别人用过哪些离谱的借口，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星星子的朋友，他说我的借口是我最近肠胃不太好。这个借口的好处是他既可以拒绝饭局，也可以拒绝喝酒，还可以拒绝任何需要出门的事情。我朋友说，你的肠胃不好还吃火锅呀？我说我吃的是清汤的。他说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肠胃就是时好时坏。
0: 哎呀，就是学模仿各种各样的声音真的好费力气啊，朋友们。此刻我想用一首歌来缓解一下我此刻大脑缺氧的状态。来吧朋友们，有哪些就是你用过的拒绝别人的那些荒唐的理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手举起摇一摇，右手跟上摆一摆，左边朋友跳一跳，右边朋友笑一笑，前面的朋友跳跳手，后面的朋友吼一吼，为什么要跳跳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让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真的就是考验智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聊到的内容就是你为了拒绝别人，你用过哪些离谱的借口。不好意思朋友们，我今天严重嘴瓢，就是刚才把猫说成泡，哎呀，然后呢，然后什么刚才说那个开场词的时候，什么向后什么什么手，是一个高难度动作，我觉得正常人都做不了那个动作。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这个安安给我们发来消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借口呢就是，哎呀姐妹，我今天要早睡，就是这句话在晚上八点之前说是没有人信的，但是在早上九点之后说就很有舒服力。怎么会就是哦，晚上九点之后说是很有说服力，哎呀，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啊，确实是看错了。我今天不仅是嘴巴不好，眼睛也不好。他说我用这个借口拒绝过无数次夜宵局。有一次我朋友说你天天早睡，我说啊我养生啊，然后他说你上次还熬夜看剧，我说啊那是上次，这次我改了。你真的是个小机灵鬼呀，我的朋友啊，安安。就是你的早睡吧，就跟那个减肥一样，都是从明天开始。这个确实是一个让人无法反驳的一个借口啊，因为熬夜确实不太健康。我觉得有一个借口啊，是我们的这个风花给我们发来的，我觉得这个借口是我们大部分朋友一定用过的一个借口。还是这样的，他说我最常说的借口就是，哎呀我家里有事，就是这句话妙处就在于它既模糊又严重，对方不好意思追问是什么事，因为万一真的是大事，就是我用这个借口吧拒绝过无数次加班。这个是真的绝，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借口来拒绝很多事情，但是我没有想

想到你可以拒绝加班，你太机智了。然后有一次他说，老板说什么事，我说私事。老板说什么私事，我说很私很私的私事，老板就不用就没有再问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悟空发来消息，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你不按时出现的让广告多出现了四分钟。悟空，悟空，哎哎哎，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西游记当中观音的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

不好意思朋友们，因为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就是在咳嗽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同时做很多事情。

此刻特别想跟悟空说，悟空，你这泼猴又出来闹了。本来其实刚才更可以更好的，结果刚咳嗽了几声之后声音不太对了。杨发来消息，他是这样说的，杰克然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风格百变，厉害，我嘴角已经翘起来了，压不下去了，快多夸夸我，你们之前都不夸我，就是老夸那个甜霸冻霸串。你们还记得甜霸冻霸串吗？反正我不记得了，这是谁？

曾伟发来消息，你这泼猴，你怎么了曾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思思啊来了，他说我的借口是我社恐，这个借口呢简直是无敌，因为对方呢如果继续逼你的话，那就是在期待欺负社恐。他说我用这个借口拒绝过 KTV， 拒绝过酒吧，拒绝过任何需要跟陌生人说话的场合。我朋友说你跟我们一起怎么就不社恐呀，我说你们是我的安全区域。哎，真的姐妹，你们是我的安全区这句话真的太妙了，你既拒绝了不想去的局，又夸了朋友，然后你朋友听了之后可能还挺感动的。社恐这个借口用得好的话，既能保护自己，而且还能温暖别人。哎呀，这个借口呢是我们的疯狂拉拉条子，感觉你好像不是那种很认真上班的那种，但是你这个借口用的确实挺妙的。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经常用的借口说今晚我要加班，我觉得这个真的，哎，但凡我有我不太想去的局，我就会说啊，朋友，那个什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有节目。他是这样说，他说今晚我要加班这句话妙就在于他既可以拒绝饭局，还可以拒绝聚会，还可以拒绝任何需要出门的事情，

而且对方会觉得你哦好辛苦，这个借口拒绝过很多次的同学聚会。同学聚会真的很妙呀，以前没参加过不知道，我参加了一次之后就觉得那什么，那是什么同学聚会啊，很多同学聚会都成了显摆大会。

0: 此刻严呢给我们发来了一条消息，他说老田去干嘛了，相亲了吗？你上次跟我们互动是上周的这个时候，今天是周四，你就是上次上周的周四跟我们聊的消息。他说廖田收到短信，不是应该有燃起那个什么的心吗？就当时甜甜没有读完整的那条消息，你这几天都没来，你干嘛去了？半点过后再告诉你甜甜去干嘛了。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0: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0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嘿，又到了森林群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

0: 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17号了啊，那我们这个11假期还有这个中秋假期呢，可能有的朋友还没有安排，如果说没有安排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29的活动。那我们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活动呢已经开始报名了，929国庆节自驾游报名开始，从这个天山之巅到台特玛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再深入到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溪海子台特玛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就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湖金色湖洋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就可以，或者是拨打25619929256329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具体的这个线路还有游玩的一些特色都有哪些，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雷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雷晨你好。
1: 好的，杰克然啊，大家又见面了。
0: 嗯，
1: 今天在听我介绍的同时啊，大家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了解10月1号到5号我们分3天、4天、5天分别不同的行程的大漠腹地的啊塔塔秘境、葫芦岛、台特玛湖的山水风光的金色湖洋自驾游，穿天山胜利隧道，环波斯腾湖。您现在就可以咨询和报名了，价格非常非常极具性价比。那3天的行程呢是1480啊，4天的行程是1680，5天的行程。

0: 真的吗？难道不是 AI 吗？
1: 嗯，
0: 你确定这是人间的风景？你确定这不是 AI 吗？我的 AI 提示呢？外星感，美翻了，真的好美好美啊！ AI 还是实景，等等等等，全都是这样啊，无数这样的弹幕刷屏啊。
1: 嗯，
0: 各位真的啊，可以搜一下塔塔秘境或者是葫芦岛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当地的航拍的风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全都是这样留言，真的很多朋友们，外地的朋友们没看过这种景色，巨大的沙山啊，还有星星点点的湖泊，塔里木河的湿地和河流在沙漠当中穿行，这种沙海相连的奇观的景色，以及啊属于金色的湖阳，十月份的这种啊金色的画面非常漂亮，坐船穿行期间这样的感觉，真的感觉就像是梦幻般的景色一样，所以很有意思啊！没有来过的朋友，全国各地的网友都是这样在刷屏。
1: 嗯，
0: 我现在打开就是这样看的，就是这样说的啊。
1: 所以说，我们这次选到的这个美景真的是能够让大家觉得
0: 不
1: 太值了。
0: 大家打开抖音，现在来搜塔塔秘境啊。第一个第二个视频啊，大家都是这样留言的和这样的，包括你看我现在最新的顶到最头的这一个人的一个视频，被赞了上万次的，是这是 AI 吗还是实景啊？请问作者啊，下面一顿留言就是这的确是实地实景啊，实地实景啊，啊，大家可以来，一半是你看这个朋友是来自于这个顶到头的，就是来自于四川的朋友。然后给他回复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朋友啊，他说去年十一月真的很美，推荐各位去啊，又包括贴了他好多的照片，这样大小的留言，留言套着留言，赞就是一片都是赞不绝口啊，各位，这作为咱们乌鲁木齐的小伙伴，真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是吧？先得月嘛，得益于咱们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乌若高速的大环线，让这样的美景啊，让我们一小游就能到，以前的确是属于沙漠的秘境，得徒徒步，或者你得有这种啊，的确不错的越野的技术，还得有一台越野车，是吧？你才能驶到这个葫芦岛的这个腹地塔塔秘境看这样的景色。现在景区修建的道路也是非常的好，乌若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半个小时穿越天山南北，让我们的这个行程可以做到三天、四天和五天，让大家选择啊。那四天和五天其实还有多的，像台特马湖，塔里木河最终流入到南疆，就是台特马湖水天一色的这个水上的公路，也是像 AI 叫什么，现在叫做AI 生成的一样，实际上这真的是实地美景啊。由于我们的版权不够，也不能用人家的视频，好家伙，然后我们做的这个自驾游的招募才是真正的 AI 生成的，各位，就这个 AI 生成的真的都没有实地实景拍摄的美，
1: 是
0: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差感。各位，您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您可以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我们的这个视频呢，三十多秒，除了第二个画面是我们的兄弟台啊，那个八洲文旅投的这个葫芦岛和那个塔塔秘境实地的航拍，那是给我传的有版权的以外啊，其他的是 AI 生成的。但即便是这样，我用这一条实地实景的去训练 AI 的模型给我生成的画面，哎呀，也是有模有样。当然大家看的这个感觉，真实的景色，就是比我们用啊 AI 去意象化的画面啊还要更加的美丽和奇幻和壮观。这就是我们这次十一金秋自驾的所有的行程安排。各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啊，自动获取这个招募的视频，还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杰克然，
1: 好嘞，谢谢你给我们的介绍哈。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 AI 生成的可能没有实图那么直观，但是呢，我们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的线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进度，所以呢，
0: 你说反了，就是。AI 一般现在生成的都是天马行空啊，是吧？天马行空，想象力无穷，就是无穷不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奇观，让所有的来自于没有来过咱们新疆看塔里木河的金色湖阳、塔塔秘境啊，包括葫芦岛的朋友，看到这样真实的一个航拍之后，会产生这种错觉感，会不禁发问。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音乐专题板块。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我们的开场音乐呢是打起手鼓唱起歌，这样的歌曲这么欢快这么快乐，谁能拒绝得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主题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歌曲。

在这儿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宣告一件事情，就是悟空呢，以后准备把名字改掉了，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叫他孙悟空，也不希望我们叫他泼猴。他说，以后请叫我逗你玩儿。这个小时这个歌曲主题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没有办法拒绝的歌曲，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在节目当中会大家会为大家进行安排。那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其实路上的情况呢可能会更堵一些，那晚高峰呢差不多到了一个比较峰值的一个阶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到路上的一个情况。此刻呢，温泉路高架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还有北京南路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此刻的永顺街辅路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况。

态。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啊。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歌曲都有哪些歌呢？朋友们可以点歌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钱家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

0: 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刚才呢，微信平台上的有几位朋友啊，来点播到的没有办法抗拒的歌曲都已经为大家安排了。比如说长安跟我们分享的是就刚刚听到的动力火车的《当》这首歌，那紧接着呢是长安之前呢跟我们分享到的是一首林俊杰的《孤独娱乐》。那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宣花草这位朋友哈，想要听到的不可抗拒的歌曲呢是叶蓓和这个杨宗纬演唱的《我们好像在哪见过》，非常温情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一首走四方，我们要伴随着这个音乐呢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说过什么样的一些荒唐的理由来拒绝过别人。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一说到借口都会说到什么洗头啊、猫不理我啊、手机没电啊等等等等。只要觉得自己想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我觉得找一点借口又怎样。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3: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4: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5: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4: 寻找
1: 寻找
4: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让我们一起走进丰子恺。丰子恺这位艺术大师，以他细腻的笔触和真挚的情感，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的形象。在他的文字里，你能看到母亲的温柔慈爱、勤劳善良，能够感受到深深的母子之情。母亲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依靠。她用无私的爱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

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的脑海当中，脑海当中的那张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吧，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会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是我的堂叔家，中央呢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做三份人家

他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后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呈90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仿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2-3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看，便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来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3-4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楚。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净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充要，母亲坐在这位子上可以顾到灶台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椅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清净不清净了。我4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坚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坚中而科举废，父亲就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监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扼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我9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6人，薄田数亩，还有染坊店一间，然后他就逝世了。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他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来，又照例走向西北角的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4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他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坐在这次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有4班人向他纠缠不清。我17岁离开了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
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爱吃的蔬菜给我吃，在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和责备。我22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刻依居母亲膝下，为假期归行。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他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了银白。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他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33岁，不，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言而美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教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于是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激，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的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5: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6: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明，航行于浩

能很远吗？然而，这狂风大雪冬天的行列排得意外的长，似乎没有完尽的时候。有一天，我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扎地的黄沙，愤怒地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在了身上。有一天，看见院子里的桃花开了，这天刚刚过午，从东南的天边顷刻布满了惨暗的黄云，跟着千只风动

意的作品。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束繁花坐下，春在眼前了。这四颗海棠在槐心堂前，北边的两颗较大，高出堂檐约五六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半圆的月腰浮树梢。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乱哄哄地在繁枝上挤着开。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力量和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气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一春来，对于春的增闲，这事都消失了。喜悦的扬手，眼前是烂漫的春，娇奢的春，光艳的春。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摆就牵栏，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快意似情的一放。看得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人回来。这春天吞咽的口有余香。过了三四天，又有人约同去，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太晚，我知道那时若去，已是落红万点愁如海。春来萧索如丝，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虽然九十天中只有一日的春光，而对于春天似乎已得到了报复，不再怨恨他了，只是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孩子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喜，却又不肯及时言归于好，只是背着脸低着头，然后撅着嘴说：“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

良的人，运气不会差。也许善举只是一点耐心，一个拥抱，一抹微笑，一句关心，一只及时伸出的援助之手。然而这或许会成为照亮他人心房的灿烂阳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开张曲《思念》，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如果思念有声音》，是什么样的？是口头表现的，是内心当中的一大段一大段的长话，亦或是一段旋律寄出的歌词？下一首，江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0: 看时隔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谁又是你现在惦记的人。这样一首歌来自于陈楚生，歌名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1: 一个谎言欺骗每个辗转难，
0: 思念总会随着日后的时间越来越深，名字渐渐成为了陪伴我们的暖意，就让那些温暖冲破时间的阻碍永远烙印在内心深处，常伴你我于岁月之中。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聆听思念，下一首来自于余佳运，歌名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2: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2: 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么半年之后的第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突然好想你，而且是合唱版，来自于五月天、李荣浩、萧敬腾和毛不易这样的一个版本，你是否也觉得有些惊喜呢？继续聆听到下一首陈洁仪，歌名心动。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星星在闪光，
3: 星星在闪光。
1: 音乐说晚安，
3: 音乐说晚安。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28集，
2: 杨清远陷入思索。作为蜀中杨家的二当家，他自然知道武昌会实力强大，遍及全国。而郭玉蟾既然是川蜀武昌会的龙头老大，其实力自然

0: 们不容小觑。另一方面，蜀中杨家与武昌会之间并没有解不开的死疙瘩，他们只是跟张朝宇那一小支有过节。很多年前，杨家的先人杨令伯曾杀了一名武昌会的高手，那人正是张朝宇的先辈。
1: 你是武昌会的当家人又怎样？
2: 武昌会的人还没死绝，郭某虽跟叶高没有交情，却不愿有人陷害武昌会，挑起武昌会与蜀中杨家的矛盾。郭某承认，你们蜀中杨家势力庞大，高手如云，武昌会自知不敌。只不过，郭某此次也是有备而来。你们留在天宫村的那些族人，已经被武昌会控制了。诸位若想火拼，郭某奉陪到底。但是在动手之前，郭某希望诸位能够想清楚，有人杀死杨家主，栽赃武昌会，栽赃叶高，你们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便中了对方的圈套，与武昌会拼个你死我活吗？
0: 郭玉蟾这番话带着几分警告，几分威胁，还有几分提醒。杨清远连忙联系了留守在天宫村的族人，确认了郭玉蟾并未撒谎，他留在天宫村的几十号人的确被一伙来历不明的高手袭击，大都成了俘虏。
2: 杨清远，请不要误会，郭某拿下你的族人，无非是想让你能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绝无以此为要挟的意思。另外，武昌会虽袭击了你们族人，却只是点到为止，制服而已，并没有造成伤亡。
0: 郭玉蟾又解释道，作为川蜀武昌会话事人，他自然不愿与蜀中杨家这么庞大的势力撕破脸皮，但他更不容许有人栽赃他们武昌会，故而才会率众来此，先行擒下杨家那一小部分人作为谈判的资本。一听武昌会的人擒下了杨家族人，杨清远这边的众多好手更不干了，比较冲动的几位已经祭出自己的妖物，就要冲上前来围攻郭玉蟾。叶高也听明白了，这郭玉蟾的初衷并不是来救他的，只是不想让人冤枉武昌会，不想让杨家与武昌会发生大规模冲突。
3: 看来郭玉蟾的实力应当很不错，只剩一个人就敢来找杨清远谈判，这胆色倒是令人钦佩呀。
0: 杨清远抬手制止了摩拳擦掌的族人，因为他的灵觉已经发现郭玉蟾身后那片茂密的林中埋伏了诸多高手，想来自然是武昌会的人。杨清远陷入思索，如果就这么放走叶高，自然会折了杨家的颜面，但人家郭玉蟾也不是吃素的，既然郭玉蟾信誓旦旦称杨清堂的死跟武昌会无关，那么真凶的确很可能另有其人，当然还有个可能是凶手就是叶高的父亲，是叶高的父亲杀死杨清堂后栽赃武昌会，但郭玉蟾以及武昌会是无辜的。
4: 郭先生，我相信你说的话，相信武昌会与我杨家家主的死没有关系，但这并不能证明叶高的清白，有可能是叶高的同伙杀死我家主并且栽赃武昌会。
5: 郭玉蟾，带上你武昌会的人离开这里吧。杨清远不似言而无信之徒，他既然相信武昌会的清白，日后自然不会给你们武昌会为难，而且他说的在理，你只能证明武昌会的清白，却无法证明我叶高的清白，所以说不要在这里浪费口舌了。
0: 沉默多时的叶高忽然开口，他非但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劝说郭玉蟾带人离开，因为他实在不愿看到川蜀两大势力之间因为一场误会而火拼，那样的话今晚的天宫院必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郭玉蟾微微一怔，他并未料到叶高会说出如此深明大义的话，稍加犹豫后才开口。
2: 叶高，你我素不相识，但仅凭你这番话，郭某便敬你是个男儿，郭某相信你的清白。杨清远，给郭某一些时间， 郭某必定查出是谁在栽赃陷害，但在郭某查清楚之前，还请您不要过于为难叶高。
0: 郭玉蝉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这几乎相当于在杨家众多高手面前立下军令状，势必要找出害死杨清堂的真凶。其实这根本不是他的义务，之所以说出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单纯是因为对叶高的信任欣赏。叶高哈哈一笑，看向杨清远，杨清远面露难色，但经过一番权衡后还是点头答应。
4: 郭先生，我答应给你三天时间调查我们杨家家主的死因，三天后若是没有线索，我便会采取杨家的手段，到时候不管是我们严刑逼供，还是对叶高做出其他的事，都请郭先生别再插手。
0: 杨清远这个决定其实是很中肯的，他若是不答应郭玉蝉的请求自然也说得过去，但那样一来必然会得罪郭玉蝉，得罪武昌会，而此时他们杨家还有几十号人在武昌会手中，他多少得给武昌会一个面子，另一方面他也不愿与武昌会因为一个尚未确定是误会还是事实的事而刀兵相见，大打出手。再者他们杨家已经擒下叶高，给郭玉蝉三天时间又何妨，反正这三天里叶高也不可能从杨家逃走。杨家众好手虽因杨清堂之死而义愤填膺，其中却也不乏明事理之人，自然看得清楚眼下的形势，答应郭玉蝉给他三天时间，叶高不会长翅膀飞走。
2: 好，那便多谢了。
0: 郭玉蝉拱手抱拳，客气地对杨清远说道，
5: 郭先生又劳累，不要太面呛，凶手敢对杨家家主下手，又故意留下资金挑拨武昌辉和树种杨家，向来心计颇深，不好对付，还望郭先生不要因为我而意气用事。
0: 叶高笑着说道，他对郭玉蝉心存感激，同时又担心郭玉蝉介入调查后会落入另外一个圈套，这才善意提醒。杨清远看了看叶高，微微点头，他已经基本排除了武昌会的行凶嫌疑，因为他意识到武昌会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小小的张朝阳就刺杀杨家家主与杨家为敌，哪怕真是武昌会干的，武昌会也不至于嚣张到在凶杀现场留下那种挑衅的字迹。
4: 叶高，这三天先委屈你到杨家做客，希望郭先生能尽快查清真相。
0: 杨清远说，现在的他比刚看到自己大哥杨清堂惨死的时候要冷静多了。就在杨家与郭玉蝉达成共识，郭玉蝉准备让人放了杨家的俘虏之时，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响起，人们循声看去，电话铃是从叶高身上传来的。叶高也愣了一下，转而尴尬一笑，对身边的杨清河抬了抬手，他双手被杨清河的副腰绳捆住，自然没法掏出手机。杨清河帮叶高拿出手机，手机屏幕上显示电话是知礼打来的。
1: 叶公子，帮你开个免提，没意见吗？
5: 我能有啥意见呀？
0: 而后杨清河接通电话开启免提。
6: 叶高，你还在天宫院吗？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看天宫村附近停了很多车，有不少身份不明的高手。
0: 电话里传来知离的声音，只不过他说话的语气很是虚弱，似是身受重伤。叶高心中暗骂，他依旧认为是知离在算计他。
5: 啊，我自然还在天宫院嘛，哼哼，被杨家人来了个瓮中捉鳖。李哥，你干得好死呀！
6: 我马上到，你顶住。
0: 说罢，知离便挂断电话。杨清源等人纷纷盯着叶高，知离这通电话倒也没有体现出叶高他们就是杀死杨清堂的凶手。不过，知离说自己马上就到，杨清远便临时决定就在这里等待知离的到来，如果能一同拿下知离，对杨家来说自然是百利而无一害。 郭玉蝉也暂缓了率众撤离的意思。

0: 就这样继续跟杨家人对峙着。不过双方的气氛比之前缓和了很多，郭玉蝉甚至接过杨清远递来的香烟抽起来。
1: 杨清远，给我也来一根嘛。
0: 叶高开口说，杨清远又给叶高点了根烟。天宫院内的蒋玄义来到众人身边，安慰叶高说，让叶高别担心，他也会帮忙调查杨清堂的死因。叶高骂了蒋玄几句，却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他虽抱怨蒋玄不够意思，但实际上也知道在这种形势下，蒋玄不可能为了救他而跟杨家诸多好手为敌。等了没几分钟，郭玉蝉埋伏在林中的武昌会高手便过来通报，称有人正朝天宫院赶来。
2: 来人可是身形消瘦、容颜俊美的青年？
3: 正是。
2: 好，让他过来吧，不用阻拦。
0: 再然后，在上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一身单衣、身形瘦弱的知离便在血液中赶来。知离走得很慢，似乎还很艰难。远远的，叶高就看到知离嘴角的血迹，以及知离身上的诸多伤口。
3: 我去，这家伙也受伤了。
0: 此时，天宫院前多方势力汇聚，以郭玉蝉为首的武昌会较重，以杨清远、杨清和为首的杨家高手，被杨家擒下的叶高，以及明哲保身的蒋玄，还有正踉踉跄跄赶来的知离。知离留在雪地上的脚印一深一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明显受伤不轻。他缓慢地来到郭玉蝉与杨家众人中间，先是朝郭玉蝉拱了拱手，低声说，
4: 郭兄多谢。
0: 郭玉蝉朝知离还了个
3: 乖脸。这郭玉蝉竟然是知离喊过来的。
0: 而后知离又对杨清远等人拱手抱拳，并说，
4: 杨家主之死让人深感惋惜。
0: 杨清远自然也看出来知离与郭玉蝉有交情，故而对知离的态度比对叶高客气了不少。
5: 劳烦知先生惦记了。
4: 诸位为何捆了叶高呢？
5: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叶高有重大作案嫌疑。
0: 知离却摇摇头，
4: 残害杨家主的人并不是叶高，叶高与杨家主遇害也是毫无关系。
6: 如何证明？
0: 杨清河打断了知离的话，实在不想听知离再说废话。
4: 我就是证明。
6: 哼。
0: 杨清河冷哼一声，正欲继续质问，却见知离从身上掏出一个物件。
5: 这是……
0: 隔着几米，杨清远都能感觉到知离取出的物件上散发出来的强大妖气。
4: 凶手身上取下的。
0: 知离举起手，将手中这个不足巴掌大小的类似于大块鱼鳞的东西递过来。杨清远上前接过鱼鳞，细细观察起来。
4: 在那天早上，我和叶高离开杨家去往遂宁，在之后我因为有事而重返杨家，却在路上耽搁了一些时间。到杨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本想与杨家主秉烛夜谈，然而当我刚到杨家附近，就看到了一个无比迅猛的影子从杨家院子里飞天而起。我追了上去，追了很久，最终在川西北追上他，并跟他交手。这个鳞片正是从他身上取来的，他很厉害，我使尽浑身解数才逃出了升天。
0: 说罢，知离忽然一头栽倒在雪地上。杨清远还在观察手中的鳞片，被知离栽倒的动作吓了一跳。蒋玄和郭玉蝉则一同来到知离身边，检查知离的情况。叶高亦是心头一紧，思索着知离说的话。他看得出来，知离的确身受重伤。
3: 莫非是我误会他了？这家伙也真是的，话都没说完就晕过去。
0: 蒋玄和郭玉蝉查看过知离的伤势后，都认为知离是因为身受重伤，消耗了太多灵力才会陷入昏迷的。而后郭玉蝉解释说，他跟知离有交情，之前正是接到知离的通知，得知杨清堂遇害，凶手栽赃武昌会，而杨家众人多半中了凶手的圈套， 误将叶高、武昌会当作真凶，才会率众赶来支离，告诉他的叶高的藏身之处，以避免叶高被杨家人盛怒之下当成凶手而杀死。
1: 郭先生，原来是这样。
2: 正是如此。今天下午支离给我打来电话，说杨清堂遇害，而身处天宫院的你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真凶，他担心杨家人会对你不利，才托我先一步带人来天宫院保护你。没想到郭某来此的时候，你已经被杨家人拿下，而杨家人情绪激动，郭某实在不好强行将你救下。
0: 杨清远则点了点头，虽然他并不完全相信支离说的话，但支离带来的鳞片上的确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妖气，作为炼妖世家的二当家，他很清楚含有这种程度妖气的鳞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鳞片来自于一个非常强大的妖物。叶高也陷入思索，他很清楚支离的手段，却不太了解支离的真正实力，但他知道能够将支离伤成这样的家伙绝对不好对付，以支离的心机城府都吃了这么大的亏，便说明对方之强大。
3: 对一个不会贸然行事的，他一定是因为某些事情返回杨家，恰巧遇到杀害杨钱堂的凶手，便一路追随，并与之大打出手，取下对方身上鳞片后侥幸逃脱了，一路坚持着赶到了天宫院，只为替我解围，我居然还怀疑他。
0: 至此，叶高彻底推翻了之前的一系列推测，他很清楚，如果支离真要害他，完全没必要拖着重伤之躯来到杨家人聚集的天宫院冒险。叶高感觉有些愧对支离，他现在才意识到，在他与杨家高手周旋的时候，支离也没闲着，甚至支离可以说是面临了九死一生的危险。支离已经陷入昏迷，虽然郭玉蝉为他灌输了一部分灵力，但他一时间也没有苏醒过来的迹象。深夜的天宫院寒风刺骨，雪势比之前更大，郭玉蝉、杨清源等人商量一番后决定先带上支离找地方安顿下来。摄红杨家距离阆中太远，郭玉蝉也不放心杨清远将支离带回杨家，于是双方达成共识，就去阆中古城住下，先让支离清醒，听支离讲完其经历，再进行下一步的打算。当然，达成共识的前提是郭玉蝉放了杨家的俘虏，与杨清远握手言和，还专门跟杨家人赔了不是，解释自己只是不想杨家人因为报仇心切而中了真凶的圈套，才会出此下策。而冷静下来的杨清远也没追究郭玉蝉以及武昌会抓杨家人当俘虏的责任。只不过虽说双方已经握手言和，但郭玉蝉和杨清远却都没有遣散手下高手的意思，而是带上各自的人马一同来到阆中古城。如此一来，杨家这边有200多人，武昌会这边也有近100人，还好此时并非旅游旺季，不然的话阆中古城怕是住不下这么多人。各方人马分别入住在古城区各个旅馆，杨清远、杨清和以及杨家的几名近亲与郭玉蝉、蒋玄等人一同住在张家大院。叶高暂时还是被当作嫌疑犯对待，依旧被杨清和的缚腰绳捆着双。他所在的房间是个3人间，左右分别是杨清远和杨清和，郭玉蝉、蒋玄和昏迷不醒的支离也在这个房间中休整。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 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929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29集，
2: 知离尚未醒来，几大高手趁着功夫一起研究知离带来的鳞片，连叶高都亲自上手了鳞片。但这些见多识广的奇人异士竟无一人识得鳞片的来历，但大家都能感应到鳞片上蕴含的妖气。
3: 大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研究一下这鳞片的来历。
4: 从鳞片上的妖气可以知晓，这鳞片定然来自于一个实力强大的妖物。那么妖物的本体是什么？
5: 有鳞片的动物不太多，但也不少，大多数的鱼类都有鳞片，像蛇、蜥蜴这些爬行动物身上也覆盖着鳞片，还有少量的哺乳动物，比如穿山甲、球鱼也有鳞片。
2: 杨清远点点头表示赞同，又说道，
3: 现在可以知道鳞片来自于妖物，妖物本体便身负鳞片，却还无法断定其本体究竟是什么。另外根据我们杨家与妖物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像蒋玄道爷提到的鱼、穿山甲、球鱼、蜥蜴等，极少会修炼成特别强大的妖物。
6: 二哥，蛇呢？
3: 修行得道的蛇妖倒是不乏实力强大的妖物，传说中的象柳、腾蛇以及佛教中的魔后罗家都是非常厉害的蛇妖。

0: 另外，蛟龙亦是蛇妖修行后所化。总之，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鳞片来自于蛇妖。
1: 的确，根据种种传说，蛇妖要比什么穿山甲、鱼妖、蜥蜴妖等厉害得多，也有名气得多。除了杨清远列举的《山海经》中记载的象柳、腾蛇，佛教中的魔猴罗家，尚有民间传说中的青蛇、白蛇，以及西方神话中的世界之蛇夜梦加德，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印度神话中的阿难陀蛇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2: 不要忘了，还有一种东西身上也有鳞片。
1: 身为阶下囚的叶高忽然插嘴道：“
0: 哦，说说看。”“
2: 龙啊，龙族沈福林家。”
1: 虽然杨清远没有接触过龙族，却连忙摆摆手说：“
0: 不可能，这片鳞甲绝不是来自于龙族，龙族身上没有这种妖气。”“
2: 那只是讨论有鳞甲的东西吗？”
1: 郭玉婵、杨清远等人得出结论，认为知离带回来的鳞片应该来自于某个厉害的蛇妖。
0: 哎，杨家作为镇守川蜀的炼妖世家，多年来都在跟妖物打交道，却从未见过有如此妖气的大妖。
2: 杨清远，你想一下，我沈福林家的大妖为啥要杀死杨清堂，并嫁祸给武昌辉，还栽赃陷害我？
0: 我也不知道啊。
2: 因为你们蜀中杨家与妖物之间的恩怨嘛。我估计啊，害死杨钱堂的大妖早年曾经在杨家仙人手中吃过大亏，蛰伏多年后实力提升了很多，才会来找杨家的麻烦。好巧不巧的是，就在大妖前来报仇之前，杨钱堂被我废掉修为，面对大妖的报复而无力反抗，然后呢遭到大妖的路杀，大妖在房间留下字迹，栽赃给武昌辉。至于你说的什么在现场附近发现的残留有我老爹 DNA 的致敬，自然也是我妖物所为了，为了顺便栽赃陷害我嘛。
1: 杨清远陷入沉思，思索叶高说的话，从知离带来的蕴含着强大妖气的鳞片来看，杀死他大哥杨清堂的凶手应当是某种身负鳞甲的大妖。既然如此，那么叶高的嫌疑就小了很多。而且杨清远感觉杀死他大哥的妖物很可能早在叶高和知离他们到杨家之前就已经开始谋划着如何报复杨家，已经埋伏在杨家附近。叶高废掉杨清堂是给那大妖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复仇机会，大妖才得以不费吹灰之力虐杀已经是废人的杨清堂，并在现场留下那行字以嫁祸武昌会，并将杨家人的注意力转到那字迹上，引杨家人怀疑叶高。冷静过后的杨清远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冲动鲁莽，当然他很想替敬爱的大哥报仇，却意识到自己更应该冷静思索深入调查，而不是顺着凶手故意留下的线索来冤枉好人。
0: 是啊，凶手留下的线索看似指向叶高父子，指向武昌会，其实若真是他们所为，他们完全没必要留下这种挑衅的线索，因为即便强如武昌会也不是整个蜀中杨家的对手啊。这就说明真正的凶手并非是武昌会叶高他们，凶手是在故布疑阵误导我们。
1: 杨清远召集来的200多号好手远非蜀中杨家的全部实力，杨家尚有一些族人居住在全国各地，在接到杨清远的命令后正在赶往蜀中的路上。杨家作为6大世家中实力最强的家族，能够调动的拥有战斗力的修行者将近500人，没有哪个凶手傻到在杀害杨家家主后还故意留下自己的名字来挑衅杨家。不过尽管杨清远意识到叶高极有可能是无辜的，却也不想就此放了叶高。一来杨家群情激愤，众怒难平，他杨清远作为杨家的代家主必须给

0: 给族人一个说法，秦下叶高多少能平息族人的愤怒。二来，正因他抓了叶高，才能让郭玉蟾、武昌会乃至蒋玄等多方势力介入调查此事，才能尽快找到真凶。一旁的叶高也看穿了杨清远的心思。
1: 哼，杨清远，我知道你很为难，不过现在首要任务是找到真凶，还我清白。在找到真凶之前，我待在那里其实都无所谓，你就先把我扣着吧。
2: 哎，委屈你了。
0: 叶高跟杨清远要了根烟，自顾自抽起来。茅山弟子蒋玄则对郭玉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询问郭玉蟾的师承。
3: 郭先生，您是川蜀武昌会的化事人，又姓郭，莫非是元皇教统兵郭三郎的传人？
0: 武昌法师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张朝宇修习的眉山翻坛张五郎派系，另一派则是元皇教统兵郭三郎派系。正因为郭玉蟾姓郭，蒋玄才会有此疑问。郭玉蟾微微颔首，捋了捋胡须，打量着蒋玄，而后朝蒋玄行了个道礼，说道：
4: 道友，看着装当是茅山弟子。没错，郭某正是元皇教统兵郭三郎之传人。
0: 蒋玄连忙回礼，心知郭玉蟾作为川蜀武昌会的当家，其地位辈分自然要比他这个茅山弟子高得多，多半比他师父的辈分还高，没准郭玉蟾应当是与他太师父袁良平辈的。元皇教与茅山派其实是很有渊源的，元皇教的全称是正一元皇派，而茅山派也属于正一道，只不过元皇教尊赵侯圣主，茅山尊陶弘景祖师。赵侯圣主与陶弘景祖师都是道门中的传奇人物，所以元皇教的郭玉蟾与茅山的蒋玄是能够论起辈分的。
1: 蒋玄啊，你该不是要作死挑战郭先生吧？不是我看不起你啊，你虽然是茅山大弟子，但你卧脸崩死在郭先生的面前实在是不够看的。
0: 叶高插嘴说道。蒋玄脸色一红。
3: 叶高，你会不会说话？我的确心高气傲，见到高手就忍不住一较高下，却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人家郭玉蟾的地位与辈分比我高多了，我何德何能敢挑战人家？
5: 久闻元皇教法中亦有天师雷法、飞隐九天等绝学，难怪郭先生能够轻松制服我杨家守在天师宫门口那十几号族人。
4: 郭某不才，无心得罪杨家，当时只是不想看杨家诸位冤枉好人，才出此下策，伤了你们杨家的族人，还请担待。
0: 杨清河微微皱眉，对郭玉蟾这番谦虚的说辞感到不大舒服。郭玉蟾分明是在说老子本事有限，但要收拾十来个杨家的人还不在话下。其实呢，郭玉蟾倒也无心卖弄，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当时他若不率先表现得强硬一些，杨家人多半不会正眼瞧他，所以他才率领教众袭击了杨家留守在天宫村的人，又制服守在天宫院门口那十来号杨家族人，以争取到话语权。
1: 郭先生，你怎么认识我李哥的呀？
0: 叶高察觉到杨清河对郭玉蟾的不满，便连忙岔开话题，生怕刚刚坐在一起的诸位会再生出矛盾。郭玉蟾看了看还在昏迷的知离。
4: 机缘巧合吧。
0: 叶高心生疑惑，感觉郭玉蟾似在有意隐瞒。
1: 知离与郭玉蟾相识，郭玉蟾更是坦言是受到知离所托，才率众人来到天宫院，可是问他怎么认识芷离的，他却含糊其辞，只说与芷离有交情，机缘巧合认识了芷离，却不肯详细的说明。莫非是他两个之间还有啥见不得人的秘密？
0: 在叶高揣测郭玉蝉与知离的关系的时候，

0: 郭玉蟾又忽然转移了话题，指了指蒋玄腰间的佩剑。
1: 这是袁师兄的寒光剑。
0: 蒋玄连忙点头，心说郭玉蟾果然与他太师父袁良平辈论交。
1: 哎，说起袁师兄倒是天妒英才了。袁师兄先逝的时候年龄不太大吧？
0: 蒋玄再次点头。
2: 要不是那个叛徒，太师父也不至于。
1: 叛徒？
3: 师门不幸，师门不幸啊。
0: 蒋玄口中的叛徒指的是他小师叔莫如是，到现在他都认为是莫如是临阵脱逃背叛师门，才间接导致在那些邪道高手围攻茅山的时候，本就有伤在身的太师父袁良再次负伤，之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了。郭玉蟾看得出来蒋玄不愿提及他口中的叛徒是怎么回事，当下也不再追问，毕竟那是人家茅山内部的矛盾，再者郭玉蟾与蒋玄的太师父袁良也没什么交情，只在多年前有过一面之缘而已。杨清源等人更没兴趣打听茅山的家事，唯独叶高听知离说过莫如是不是叛徒，但知离并未细说为何莫如是不是茅山叛徒。
4: 郭先生，你学着的五六长须是效仿先贤元皇教尊崇的祖师爷招猴神珠吧？
0: 郭玉蟾点点头。
1: 叶公子对我们武昌会的事情倒是有一定了解。
0: 叶高微微一笑。
4: 武昌法师传承虽然非常的硬密，但我却看过你们元皇教的神像。元皇教尊崇的祖师爷招猴神珠的神像正是五六长须啊。
0: 就在众人用这种类似对暗号打讥讽的方式聊天的时候，昏迷多时的知离终于醒了。
4: 李哥你醒了，快跟我李哥点根烟续命。
0: 叶高第一个发现知离缓缓睁开眼皮，便赶忙说道。他依旧记得初识知离之时，知离凭借腰间长缨击溃百年厉鬼小七后抽了根烟就晕倒了，醒来后第一件事还是抽烟。杨清源往知离嘴里塞了根烟。
5: 按理说

0: 声音依旧虚弱，郭玉蝉来到他身后，又为他灌入温和的灵力。稍加休息后，知离才继续说道：
1: 大家已经看过那篇鳞片了吧？
2: 哎，我们已经一起研究过了，鳞片上蕴含着异常强大的妖气，却不知那凶手是什么来历。
0: 知离摇摇头：
1: 我也不清楚，那家伙挺高的块头，在那晚我回到杨家，本是有事要与杨家主探讨，结果就看到那个家伙从杨家院子里飞了出来，速度奇怪无比，他还刻意隐藏了身上的妖气，然后我就追了上去，他却似乎无心恋战，只是一味的逃跑，在当时我还以为他没多大本事，现在想想我才意识到，他似乎是担心距离你们杨家太近，会引来杨家的高手，就这样一路追到人迹罕至的川西北，他才停下来，身上忽然散发出了滔天的妖气，我这才知道我低估了他的实力，再然后我就跟他交了手，险些命丧他的手中。还好我虽然遭遇重创，但是总算活着回来，回来的时候就听说杨家主遇害，杨家集结大批人马朝阆中赶过去，而在我跟叶公子分开之时，恰好约定在阆中碰头，当下我便担心其中有所误会，故而才会托郭兄带人前来救场，自己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天宫院。
3: 我玩意儿长得啥样子吗？李哥，我们讨论过了，身负灵家的动物不多，我要物的本体是啥吗？
0: 知离的脸上闪过一丝惧意。
1: 他长得很丑，非常的奇特，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生物。
0: 说着，知离让人找来纸笔，在纸上画起画来。少顷，他画好了，交给众人传阅。知离画的东西的确很奇怪，他身体像牛，体表却有鳞甲，有粗壮的四肢，长了很多的脑袋，身后有一条细长的尾巴。
3: 李哥，你这画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0: 看着杨清远递过来的知离的画作，叶高忍不住笑了，感觉知离画的东西很滑稽。
1: 他的速度很快，体型巨大，我甚至没太看清楚他的样子，将就看吧，总之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形象，或许我画的脑袋数量不太对，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0: 杨清远、杨清河乃至见多识广的郭玉蝉等人一个个大眼瞪小眼，他们从未见过，从未听过与知离画出来的形象吻合或者是接近的物种。
2: 不是，知先生，你确定这幅画中已经体现出那家伙的外貌特征？
0: 杨清远问。作为炼妖世家的二当家，如今的代家主，他们蜀中杨家与妖物打了2000多年的交道，也没见过知离画出来的这种东西。
1: 基本没错。
0: 知离又看了看自己的画作。
4: 二哥，那传说中的蛇妖象柳虽有9颗脑袋，却是蛇身，但知先生画的这个却是牛身，还有4肢。
0: 之前他们讨论过的凶名赫赫的蛇妖中，与知离画作最为接近的便是山海经里记载过的妖兽象柳了。可是正如杨清河所说的，象柳的身体是蛇形，不是牛身，所以知离画出来的形象并非象柳，而是其他的物种。杨清源也有些犹豫不决，思索片刻后才说，
2: 兴许知先生遇到的妖物并未记载于我们杨家的炼妖史上，也有可能是那妖物在不断修炼后形象发生了变化，与家族记载的炼妖史上的妖物对不上号。
0: 这倒也有可能，有些妖物在修炼多年后，其形象的确会发生明显变化，比如蛇修行可成蛟，蛟入海可化龙，蛇与龙的形象之间就有着不小的差别。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五。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

延时，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Magic。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

Magic。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Kiss。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影。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

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的思绪总是柔软绵长，人生里有无数种假设与遗憾，生活有千万种可能，不必执着于未实现的期待，迎着崭新的朝阳，接纳所有未知，放平心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释怀过往的情感，也向往简单纯粹的烟火生活。愿我们都能坦然和旧事告别，也能寻得一份自在清闲，安放自己的内心。

歌声里藏着远方温柔的姑娘，也道尽人与人之间捉摸不定的心事。我们会遇见温柔美好的人，却时常看不懂彼此心底的情绪。不必强求事事通透，多一份包容与理解，少一点猜忌纠结，相处才会轻松自在。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0: 汇聚成
4: 信念的力量，
0: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4: 这里是

嘿、hey, 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嘉瑞陪你一起度过这个秋意渐浓的清晨。今天是一个刻在民族记忆里的日子，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14年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每年这一天，防空警报都会在城市上空鸣响，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实力去守护的珍贵成果。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12点，自治区将在全区县级以上城市统一鸣示防空警报。从12点到12:19，会有预先警报、空袭警报、